0: 早晨8:01。
1: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2: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0: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2: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今明两日顺德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强雷电、8级左右短时大风，以及系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较强雷雨时段咧，容易出现喺中午过后。展望后期仍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0: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吹偏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尔污染物系臭氧。
13: 品质大量，
14: 创新容贵，
13: 宜居邻郊，
14: 匠心勒流，
13: 水稳不教，
14: 花香陈村，
13: 水绿落松，
14: 智慧龙岗，
13: 水乡行坛，
1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12: 十元落子，人工智能加赋能顺德万亿工业底盘。38日，从7月6日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揭牌，到8月12日轮交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挂牌，顺德10个镇街的10个主题产业园全部落地。7月28日，顺德仲率先成立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大良、容归、轮交、北滘4个镇街分工布局机器人、大脑、眼睛、筋骨和躯干，一套覆盖训练、感知、精密加工、整机集成的巨新智能产业矩阵正在加速成型。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十个产业园各有赛道，但是并非各自孤立，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人工智能加。他将分散在各镇街的创新资源和制造能力串联起身。咁而作为全区经济发展嘅主战场，十个镇街接住落嚟点样敢想、敢干、善干，决定住巨新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可唔可以真正扎根顺德制造业沃土，形成更具竞争力嘅未来产业集群？
12: 十个产业园、10个不同名字，分布喺10个镇街，赛道各有侧重。但是放在全区的视角来进行审视，综合起身就是以人工智能加串联顺德全产业链，推动区域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陈新文表示，大量主攻巨新智能训练应用，是做产业的大脑，聚焦大模型训练验证、场景开发。容归巨新智能视觉感知产业园，以链主企业奥比中光为核心，主攻 3D 视觉感知，打造机器人的眼睛，当前已经有10个产业项目落地。轮教聚焦精密硬件加工，锻造机器人的筋骨，集聚4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北滘机器人谷二期承担整机集成的角色，造强机器人的躯干。富卡、艾斯顿等头部企业都在这里集聚。
0: 而当时线跳出

0: 验证产业园就布局低空经济赛道，补齐珠江西岸适航验证短板。乐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就依托商贸物流场景，探索车路协同示范运营。
1: 面对接住落嚟嘅攻坚任务，陈信文提出明确要求：十个镇街系全区经济发展嘅主战场，十个镇街书记要坚定不移咁样将十个产业园揸好，要敢想敢干敢善，敢想善干，而且干就要干得精彩。一是揸招商，发挥链主龙头的磁吸效应，围绕园区细分赛道开展链式招商，保链、强链、延链，同时服务好已经扎根在这里的本土企业，助力企业快速成长。
0: 二是服务跟着企业走，将服务阵地下沉到园区。目前大量容桂、伦教等多个镇街已经在产业园设立企业服务中心、分中心，将企业诉求受理、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职能直接放到园区一线，不用企业来回跑，就近搭建企业服务闭环。
1: 三是完善产业社区配套，推动产业园区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产业社区转型，保齐人才安居、商业休闲配套，打造走出车间就有生活的空间，增强人才和企业的黏性。
0: 另外，将分散在各镇街的中视平台、检测设备以及是科研资源统筹起身，搭建资源共建对接渠道，令创新资源能够在全美范围内快速流动匹配，令有需要的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取创新支撑，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过程。
1: 十元挂牌是顺德制造业转型的一次重要起跳。主题产业园最大的价值不是说在于一次性招引几大的项目，而是在于为万亿工业底盘搭建起一套承接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当十个镇街在各自的细分赛道之下是扎下根协同成网的时候，人工智能家就会真正融入顺德万亿工业底盘的每一根脉络，令到传统制造业长出新的筋骨，令到未来产业结出石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新空间。
0: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首场比赛昨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经过激烈交锋，中国男篮最终以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
1: 现场是座无虚席，欢呼声和呐喊声此起彼伏，气氛异常火爆。咁而喺看台之上，一群特殊嘅群众观众咧，亦都系额外咁样引人注目噶。佢哋正正系第四届 WBA 各自球队嘅参赛队员。
0: 为咗丰富广大职工嘅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基层篮球爱好者嘅热情，顺德区总工会特别组织咗今年参加 WBA 比赛嘅球员代表嚟到现场，近距离感受国家队级别嘅高水平对决。从基层赛场到国家级赛事的舞台，今次观赛之旅令到球员们倍感振奋和自豪。
1: 近年来顺德群众体育氛围越来越浓厚， WBA 等本土的赛事已经是成为了展现城市活力和职工风采的重要平台。今次顺德区总工会组织球员观赛，不单止是对基层篮球爱好者的关怀和激励，更加是以国家级赛事为契机，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深度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
0: 随着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持续推进，顺德的篮球热情亦都被进一步点燃。从德胜体育中心的万人呐喊到基层 WBA 赛场的挥汗如雨，篮球运动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凝聚起顺德职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未来顺德将会继续依托丰富的赛事资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令更多市民在享受体育乐趣的同时，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大良街道党校昨日举办社区村两位干部治理能力提升实地教学班，大良党建组织办、农业农村办相关工作人员，以及是各社区村负责村域经济、物业小区治理的两位干部约40人参与。
0: 培训班先后走入了乐从镇大敦村以及是乐从社区星际半岛小区，开展现场教学，以面对面的案例研学、现场交流探讨的形式，全面提升党员干部

0: 推进乡村整体运营、小区善治以及系服务群众嘅实践能力。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2: 2026年容桂好物狂欢季活动寻日正式启动，将会持续到8月31号。专属优惠专场汇聚容桂本地优质商家，包含有休闲食品、日用电器、家居好物，全品类精选爆款联合限时让利，全场的商品享活动专属低价。
0: 其中呢，幸运盲盒抽奖，大家可以进入月直买这个小程序活动页面，点击活动页面入边的抽取消费券，跳转至页面是进行点击抽奖的，是会100%中奖。中奖之后呢，可以在平台选购商品，落单的时候勾选优惠券直接抵扣就可以，每个账号呢只是可以抽奖一次的。
2: 8月3号一场跨越千里的清凉接力正式启程，在得知河南许昌瓜农遭遇到西瓜严重滞销的困境之后，容桂企业科信股份迅速响应，由集团副总裁陈东青带队远赴河南许昌瓜田是现场采购10,000斤的滞销西瓜，切实帮助瓜农解决销售压力，解决燃眉之急。
0: 物资运抵顺德之后，科信股份联合顺德区总工会以及是容桂街道总工会，将西瓜送到去环卫工人、快递员以及是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的手中，向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2: 8月11号，科信股份联合容桂街道总工会开展饮用水捐赠活动，向容桂辖区内10多个劳动者驿站以及系户外劳动者捐赠6,000瓶嘅饮用水，持续为一线职工送上夏日清凉。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0: 邻教综合执法队聚焦餐饮油烟扰民重复投诉嘅难题，主动作为，精准施策。近日成功化解咗饰板彩虹路餐饮门店油烟扰民嘅纠纷，消除咗长期困扰周边居民嘅油烟污染嘅隐患，以高效务实嘅办事作风赢得咗群众嘅高度认可，收获咗群众专程赠送嘅致谢锦旗。
2: 据了解，饰板彩虹路部分临街餐饮店都是长期存在着油烟扰民的问题，是周边居民重点反映的民生痛点。之前多位居民多次投诉，是区内部分餐饮门店未按规范设置专用的排烟管道，中午晚上经营高峰期产生的餐饮油烟直接往外排，刺鼻的油烟废气不单止严重影响了居民日常开窗通风、休闲出行的正常生活，更加是对周边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0: 接到了群众投诉之后，邻教综合执法队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民生诉求处置机制，将这个油烟扰民重复投诉的案例列为重点督办事项。期间执法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多次深入现场开展实地核查，精准锁定油烟直排的问题根源，并且主动约谈涉事餐饮门店经营者，耐心宣讲餐饮油烟污染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普及生态环保以及是扰民治理相关要求，明确告知商户违法经营的危害和相应的后果。
2: 为推动问题得到彻底的整改到位，执法人员依法向涉事商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压实主体责任。在执法人员的耐心引导和督促之下，涉事商户积极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按照整改要求完成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和专用排烟管道改造施工，并通过了复核验收，长期以来的油烟直排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为了感谢邻教综合执法队和中治办的高效履职、为民解忧的务实工作，投诉的群众是专程送来了锦旗，对邻教街道快速处置民生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居住环境权益的工作是表示充分认可和诚挚感谢。
3: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八点十六分。
3: 九零一交通消息。
2: 早晨，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现时有咪摩，另外收到广珠公路伦教世纪跨线桥往大良方向有立落。提一提大家配合翻施工，顺德乐松、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系封闭部分嘅车道噶。过往嘅车辆啦，请留意现场嘅指引，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怡乐路。工期咧预计会去到九月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家族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供电工作，特别系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9: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企业有诉求，而家喺线上可以实现一键办理。昨日勒流街道召开企业数字化转型暨政策服务宣讲会，现场勒流企业服务中心云平台首次向参会企业进行了推介。这个平台定位是勒流涉企服务对接的线上总枢纽，整合了政策推送以及是诉求提交、资源对接等功能，实现了企业服务从线下跑腿向一键直达、线上跟办的转变。
3: 今后企业可以通过匠心勒流平台获取最新的政策信息，反馈发展诉求，对接为企服务资源，标志着勒流企业服务体系迈入了线上加线下的新阶段。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昨日北滘镇企业服务中心、陈村镇企业服务中心、陈村总商会精准联动，主动搭桥，牵头组织开展跨镇重点企业产业对接交流会，成功搭建起北滘制造企业和陈村龙头科技企业的深度合作桥梁，推动广东敏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森林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准对接。双方围绕数据中心环境、新能源、储能、具身智能装备等多个赛道开展研讨，探寻产业的合作空间。
3: 扎根北滘的敏卓机电坚持数据驱动、制造升维，是顺德布局具身智能赛道的核心企业。现在具身智能是加速走出实验室，迈向千行百业规模化落地，随着场景商业化。

0: 验证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云卓机电坚持完善核心部件加整机技术加场景应用的具新智能全生态版图，构建起柔性制造、量子算力多元产业矩阵。
1: 新宁环境总部坐落在陈村镇，是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集成实施以及是运营维护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技企业。深耕数据服务产业环境、工业工艺产研环境、专业特种应用环境、高端工建室内环境四大领域。
0: 对接交流过程中，双方充分结合各自的资源品库，展开务实的探讨。双方期待通过部件协同、产品联合开发以及是场景项目共建等的模式，实现技术互补、生态共建以及是市场共赢。
1: 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将会在2027年10月21号到24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规划展示面积超50,000平方米，展品涵盖智能马桶、淋浴房、五金龙头、浴室柜、陶瓷洁具、配件以及是卫浴科技解决方案等卫浴全品类。
0: 今届展会期间将会配套设计先锋型跨境选品会、48小时卫浴空间改装赛等的特色活动，全方位拓宽商贸合作边界。针对海外市场，组委会特别组织东南亚采购团到会，帮助企业同时打开内销、设计和外贸多条的通道，构建多元化市场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1: 发布会现场，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的展务工作正式启动。这个博览会将会根植于全球卫浴制造腹地，力争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主场盛会。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0: 因为施工的需要，乐松镇三杯茶险段堤顶道路从明天开始将会实施全封闭的。封闭期间，这个路段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提醒过往的车辆同行人需要提前绕行。
3: 一镇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4: 顺德镇街行。
1: 8月12号，顺德农商银行成功落地首笔外汇展业业务，成为全国首家落地外汇展业改革的农商银行。顺德农商银行统筹防风险和促便利，推动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顺德农商银行构建专家模型评级加 AI 智能研判加人工复核校验多维分层体系，筛选经营合规、资讯优良的企业纳入一类优质企业名录，并且是持续扩充优质的客户储备，针对一类企业推出指令式跨境收付等便利化举措，大幅压缩 业务办理的环节，切实提升了企业跨境资金周转效率。
0: 展望未来，顺德农商银行将会持续深化外汇展业改革，完善事前尽调分类、事中差异化审查、事后风险探测和报告全流程外汇业务管理体系，统筹推进外汇便利化提质和跨境风险防控工作，同时持续提升业务直通率，精准赋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以优质高效金融服务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为区域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会在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作为继文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法典。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十多部环保法规，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餐饮油烟扰民问题，从源头上划定了清晰的红线。
0: 法典第250条规定，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和居民曾相邻的商业楼层入边，新建、改建和扩建产生油烟、异味以及是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1: 与此同时，法典将治理关口前夜，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以及是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
0: 咁违规开餐馆将会面临点样嘅处罚？

0: 法咧，法典明确喺禁设区域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嘅餐饮服务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嘅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嘅责令关闭，并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罚款。
1: 相关部门提醒，排放油烟污染物嘅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令到污染物是达标排放，并且是防止对附近的居民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全面到来，连日来长乐旅游优博园、容桂渔人码头、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三大文旅地标人气爆棚。顺德正通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将暑期流量转化为留低的流量，向八方游客递出了一张信心信意的文旅名片。下面请听报道。
2: 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长鹿旅游优博园景区通过优化入园流程、增设核验通道等举措，确保了游客入园顺畅高效。尽管暑期人流密集，但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有序引导下，排队时间大幅缩短。入园后，园区内各类游乐项目让游客从日头畅玩至夜晚。长鹿旅游优博园督导员梁涛：
3: 我们长鹿修博园有三种入园方式，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第一种，刷人脸入园；第二种，刷身份证入园；第三种，实体年卡入园。以上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进园的。
2: 如果说长鹿是亲子家庭的欢乐主场，那用归渔人码头就是年轻人打卡影相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潮流地标。这里不单止保留了老粮仓的集体记忆，更通过引入新业态，吸引住大量游客前来感受顺德的滨江风情。渔人码头项目经理魏盈娇：
4: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业态的话呢，就是以顺德美食为主，主理人的一些设计师的一些品牌零售，还有一些丰富的一些打卡有意思的一些体验，所以还是整体的吃喝玩和逛啊，都非常可以满足大家到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全天候的这么一个体验。
2: 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则以商业加娱乐加文化加生态的复合模式，打造了一站式未到家目的地。夜幕降临，园区内灯火璀璨，光影秀与特色演艺轮番上演，将夏日狂欢的氛围推向高潮。景区管理部运行室组长徐卓文：
5: 园区的话呢，也客流的话呢，会大幅的攀升，上涨了我们40%多的客流。在我们的园区里面呢，也配备了很多便民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行李计程，还有我们的标准化母婴室，我们婴儿车，还有我们的宠物推车的租借，全方位的覆盖我们的游客出行需求。
2: 顺德融媒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6: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8: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9: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0: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1: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下。
12: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3: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
20: 震。
2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4: 门前净，街巷清，
2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7: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的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的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2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8: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9: 听901真系得。
26: 你关心嘅，
30: 你唔关心嘅，
26: 你感兴趣嘅，
30: 你冇兴趣嘅，
26: 你急需知道嘅，
30: 你无需理会嘅，
26: 你中意嘅，
30: 你唔中意嘅，
26: 尽在微观天下，
30: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0: 好啦，嚟到8:35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嘅直播室，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啊。
31: 系今日同大家讲啲乜嘢呢？咁如果一般人哋挑衅你嘅话，即系话卡图，嗱，假设你明后两日唔休假，我就话你叻咁样啊，挑衅你。
0: 鸡
31: 啊！一般你接受到即系遭受到呢啲咁样嘅无稽嘅挑衅嘅时候，你会点呢？
0: 置之不理咯，系、啦，即系既然系无稽咁，梗系置之不理啦。但系如果佢系即系有理由咁样去挑衅我嘅话咧，我要么证明俾佢睇我系 OK 嘅，要么咧我就证明俾佢睇佢系都唔 OK 嘅咁样咯。
31: 我就唔需要自证嘅，反正你系唔 OK 就唔 OK 噶啦。我系 OK， 我就一定 OK 嘅，即系无需自证吓，能力在此。
0: 系啦，同事之间可能会比较少呢啲咁样嘅嘢吓，但系咧。父母同埋仔女之間可能會比較多嘅，因為父母咧會成日都講啊，即係唔知大家嘅父母會唔會係咁樣咧？哎呀，你睇
1: 睇睇隔篱嗰架陈先。
31: 哎呀，你高咁多度。

0: 嘅咩？
1: 唔好意思啊，阿爸啦，咁啊，你睇睇隔篱嗰个陈师奶个仔啦，吓佢几叻啊，又成绩又好啊，吓全班咧排前几名啊，翻到嚟又做家务，你睇下你啊，啲成绩啊一落千丈，又唔做家务。你都唔知做乜嘅，咁就啲家長成日都會。
0: 你同陳師奶咩關係？嚇、啊！你成日要將我，即係佢個仔同我進行對比嘅咩？
1: 阿陳師奶會多見得多啲咯。
0: 即係其實我係面臨過，我係經歷過咁樣一件真實嘅事情嘅。係。話說有一次咧，我就抌垃圾啦，喺小區嗰度，咁然之後咧喺門口就聽到一位家長同小朋友嘅對話。嗰、位家長咧就同佢講：啊，邊個邊個啊？嗱，你睇下跑緊步嗰個咧，未來咧同你係校友嚟噶啦咁樣。跟住嗰個小朋友話：我知啊，我同佢都見過幾次噶啦，我都知道佢係嗰間小學即係就快做校友啦咁樣。咁個家長就話：你睇下人哋啊，跑步啊，鍛鍊身體幾好啊，幾熱愛運動。你咧一日到黑揸住嗰部手機喺度刷，翻到屋企咩都唔做。嗰、那個小朋友。即系脑子还是新的好用，佢即刻就反驳人哋嗰个家长啊，同年龄啊，都已经做咗百万首富啦。你咧，你系咪百万首富啊？人哋发达又唔见你发达咁，跟住嗰个家长就唔出声。
1: 唔系，即系其实我想话咧，系而家啲细路系够胆出声嘅啫。
0: 即系嗰啲话术都系已经系配套好
1: 啦。系啦，以前咧，你估我哋唔会咁谂咩？即系家长咧会系将我哋同隔篱屋啊，或者系即系其他同班同学去对比嘅时候咧，你估我哋冇咁谂咩？我哋唔敢出声啫嘛。其实都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嘅，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教育嘅过程当中啦，你自己作为仔女嘅时候咧，你父母有冇曾经将你同埋其他嘅同学仔啊，或者系即系父母嘅同事嘅仔女咧，都曾经对比过咧，硬系将人哋嘅长处咧，同你嘅未系咁好嘅地方咧，去进行对比，而且将你系同时同几百人甚至几千人进行对比嘅。啊，唔知大家有冇经历过咁样嘅一啲事情咧？你有冇曾经反驳过咧？又或者你而家作为父母啦，你啲仔女咧有冇遭遇同样嘅一个待遇咧？你啲仔女又够唔够胆反驳你咧？其实都想同大家互动下嘅，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一个家庭教育啦，作为仔女或者作为父母嘅一个曾经嘅经历啊吓。嗱，我自己咧系我嘅阿爸妈咧系比较少咁样去进行一个对比嘅，不过咧有一样嘢就系话我阿爸阿妈咧会系相对嚟讲会缺少少少引导咯，即系净系睇到人哋个结果之后咧就会称赞人哋个结果啊！啊，你睇下佢考得几好，即系佢又冇叫我去学嘅，但系咧就会无言当中。
0: 其实都已经讲到，已经系差唔多画出肠噶啦。
1: 系啊，就系、是即系会暗示咯。哎呀，人哋有冇啲好嘅方法咧？咁样样啊，你会唔会即系都好似佢咁样咧？咁即系都会有嘅。作为家长咧，其实即系自己个仔女咧喺某一啲领域比较拔尖或者出众咧，咁当然最好系全领域啦吓。咁呢个时候咧，可能会系即系嗰个面上有光啊。
0: 嗯，
1: 我自己做唔到嘅嘢。我啲仔女可以做到啊！然之后咧，我啲仔女喺呢个嘅即系同佢嘅同学啊，或者系我自己同龄人啲仔女入边咧，系相对系比较领先少少嘅啊！咁啊，即系自己有一种嘅荣誉感嘅啊！咁但系自己咧未必做得到咧，喺同龄人当中咧有少少优越，咁又未必做到啊！
0: 即系我以我嘅仔女为荣，我抬得起头啦，抬头挺胸。咁其实。站在话即系老一辈嚟讲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以系抬唔起头，作为一个佢哋嘅感叹嘅就系、是，我个仔咧或者系我个女咧读书不如人，抬唔起头，出嚟做嘢工作唔系咁体面，抬唔起头，
1: 系
0: 硬系都唔结婚，唔成家立业又抬唔起头，即系如果我觉得你成日都系抬唔起头嘅话咧，建议睇下嗰啲。肩颈科，即系你可唔可以为一次唔好以人哋嘅成就作为系你自己抬起头嘅资本？你可唔可以自己抬起头啊？
1: 冇错啦。
0: 如果唔得嘅话，你寻求医生嘅帮助啊。
1: 系，即系都要发掘一下咧仔女嘅嗰个优点嘅。即系就算你真系短时间之内咧冇办法改变到自己嘅呢个咁样嘅价值观都好啦，真系要多啲发掘自己仔女嘅优点嘅。即系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咧，都会喺唔同嘅一啲领域会有优点嘅。就算佢成日沉迷打机都好啦，佢有可能咧嗰个排位比较高嘅，或者系甚至系已经可以参加比赛或者甚至组队嘅。只不过咧你限制住佢嘅啫。咁即系会唔会话都可以谂呢个方向咧？又或者系有一啲嘅叫做系。 佢嘅一個潛質，有潛質嘅一啲地方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作為家長咧，應該更加好咁樣發現啦。特別係而家呢一個社會咧，佢需要嘅係一個多能型發展嘅一個社會嚇。咁、所以更加應該係俾機會咧，同埋發掘仔女嘅一個長處啦。咁當然呢個只不過係我自己曾經都作為一個嘅即係仔女啦。我自己係曾經都，我覺得係成為一個受害者嘅，即係會限制得比較多咯。就成日都攞人哋嘅一啲某一啲嘅標準啊，或者讀書嘅時候咧成績係唯一嘅標準咁樣嘅一啲方式咧。去限制嗱呢一樣嘢咧，我自己曾經深受其害，所以我自己會係比較抗拒呢一樣嘢。我覺得應該係更加多嘅一個廣，即係更加廣嘅一個發展先係啊。
0: 見到 QKK 咧，佢就喺佛山家嗰度講啦，你足夠優秀咧，肯定就唔會攞你同人去進行對比啦。又或者講作為家長嘅話，你可以言傳身教，你自己都可以抬頭挺胸啦。你嘅小朋友肯定都唔會耷耷頭啦。點解今日會講到呢個話題咧？就話說最近喺短視頻平台上面，喺浙江義烏嘅一位父親就帶住佢嘅小朋友，佢嘅仔仔啦，喺三伏天係體驗咗送外賣嘅呢個視頻。咁而呢個視頻亦都係引發咗廣泛嘅討論嘅。因为咧佢嘅十四岁嘅仔仔咧反复就系讲，哎呀读书唔好咪大不了去送外卖咯。咁啊呢一位爸爸佢咧就姓霍嘅，咁啊霍先生咧佢亦都系冇话好似其他一啲家长咁样话说教呢个小朋友啊，反驳呢个小朋友嘅观点，为咗令到呢位十四岁嘅仔仔体验一下真真切切嘅即系搵食。比較艱難，
1: 即係送外賣係點樣嘅？
0: 係啦，送外賣係點樣嘅？咁啊，所以咧，學生亦都係揾咗呢一個三伏天啦，帶住佢嘅仔仔就開啟咗外賣嘅配送體驗啦。呢一次嘅實踐嘅規則咧，簡單。但系都比较严苛嘅，咁啊，学生咧就为佢嘅仔仔提供咗$100嘅启动资金，所有嘅接单操作啦，包括系路线规划、收支开销核算等等嘅全部事情都系由仔仔独立负责嘅。咁而且学生亦都系全程充当住司机啦，佢唔插手、唔干预小朋友任何嘅一啲决策。咁啊，经历咗20日嘅一个体验之后啦。亦都係小朋友學識咗啦，哇！原來送外賣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情嚟嘅，同埋過日子都係要精打細算一啲，咁啊練就咗直面辛苦啦，同埋嗰個情緒抗壓能力係得到一個提升嘅。
1: 係啦，咁啊，即係阿郭生亦都話啦，係之前咧係呢一個父子關係咧既疏離啦，亦都長期。是保持一个僵持的状态的。咁亦都喺呢一个嘅今次呢就有一个嘅带住自己个仔呢就送外卖嘅呢个咁样嘅经历啦。亦都系破冰㗎吓。咁学生呢就坦言啦。咁每日呢同自己个仔呢就喺部摩托车入边啦穿街走巷啦自然系拉近咗呢个距离啦。之前呢就即系个仔都怕佢嘅同埋会避佢嘅。咁而家呢变到遇到有任何嘅问题呢都會同佢商量啦，咁樣咁，所以喺學生睇嚟咧，呢次嘅經歷最大嘅價值咧，唔係話等小朋友咧係感受咗呢個送外賣嘅辛苦啊，而係咧令到隔閡咗好多年嘅父子關係咧，就徹徹底底地變得友好啦。咁啊，亦都係放低咗咧偏見同埋疏離啦，係讀懂咗彼此同埋認識咗彼此嚇。嗱，咁啊呢位嘅即係郭先生佢嘅一個做法咧。其实真系好值得好多家长咧就去尝试嘅，即系包括头先QKK 咧，佢讲到就系话，当你足够优秀嘅时候咧，肯定唔会攞你同其他人对比嘅。我想话咧，家长系咁样嘅，当你唔够优秀嘅部分咧，佢会攞其他人同你对比嘅。但系当你足够优秀嘅嗰一个部分咧，佢系希望听到人哋口中。讲你嘅优秀嘅，好烦噶啲家长，
0: 即系都系要赞许嘅，但系系咁样噶，你直赞佢咧，佢又会觉得唔好意思，唔系，有时候你面对
1: 话唔系啫，
0: 个心系好开心嘅，系啊，又你真系揾得啱啦，讲得啱啦，咁样，其实面对人哋嘅一啲赞美，你咪不妨即系坦开。懷抱咁樣同人哋講，係啊，我就係咁優秀㗎啦。
1: 其實都唔需要嘅，即係人哋讚你嘅一個優秀咧。首先一樣嘢咧，你冇辦法判斷佢係即係
0: 真心定假意。
1: 冇錯啦，呢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同埋，就算佢係真心都好啦，如果佢係希望向你去。即係叫做係討教一啲嘅經驗嘅話咧，咁呢個時候咧，對方應該明示啊嘛。即係如果你淨係講嘅，哎呀你即係面對面啊，哎呀咁啱嘅啊陳生，哎呀你個仔咧，喂我聽講咧考得好好、喎，咁呢個時候咧。 我想知道啊，陳生唔知唔知講呢句説話嘅嗰個人啦，佢係即係稱讚陳生個仔嗰個啦嚇，咁佢究竟係嗰個出發點係乜嘢咧？如果你淨講呢句説話咧，似乎係有多少唔係好真心啊？即係如果我聽講你個仔考得幾好，即係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啲經驗啊？即係等佢哋兩個坐低一齊食飯，可以係互相學習一下咁樣，向你學習一下，即係向你個仔學習一下咁樣。即係如果你話安排一個，叫佢過嚟食飯啦，即係教教我個仔啊咁樣。咁我覺得仲係善意嘅。如果你淨係講呢句，哇！聽講你個仔考得好好喎，咁然之後咧。
0: 然之後冇然後
1: 嘅。咁你唯有就話，哎呀邊係啊邊係啊，哪裡啊哪裡啊，咩嘢
0: 哪裡哪裡不是哪裡啊？如果我考到即係假設係690分咁樣啊，人哋問我今日中午食咩？係啊690分。今晚去邊啊？係啊690分。啊啊，準備去邊度？話係咧690分咁樣。
1: 人品唔好啊呢個。咁歡迎大家咧，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一個底部嘅花生欄目啦，咁可以講講你嘅一個睇法啦。咁見到咧就鄧基基仔咧就話，我發現個家長咧都好得閒，可以陪個細路咧足足20日跑外賣，除非個家長咧係教職人員或者本身就係跑外賣嘅啦。咁據我了解咧。應該係本身就係、是去做開外賣嘅，咁即係話佢之前咧個仔多多少少有啲睇唔起確生咁樣嘅一啲情況嘅，即係所以先會產生一個隔閡嘅。咁因為就即係會覺得唔需要有好高嘅學歷咧就可以跑外賣啦，咁所以佢個仔先會覺得咁讀唔成書咪跑外賣咯咁樣，即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入門嘅門檻，可能係對於學歷方面嘅一個要求咧，就相對係冇咁高嘅啫。但係唔代表對於綜合能力嘅一個要求低嚇，
0: 係啊，
1: 包括體力啦、
0: 路線嘅規劃
1: 係啦、時間控制能力啦，咁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對於嗰啲成本嘅控制啦。喂，呢啲全部都係即係意味住係啊，意味住你有冇飯食嘅一個嘅基礎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嘅。嗱，對於話而家嘅小朋友咧，即係去進行一啲反駁啦，家長嘅一啲做法啦，似乎比較多嘅家長咧，都只不過係同個仔女去進行一個嘅辯駁啊。但係似乎好似確生咁樣咧，以身作則去。即係自己去同埋個仔啊，去到呢一個送外賣啦，或者係用實驗啦，或者用現實嘅生活啦，去驗證翻嗰個自己個仔女咧講嘅嘢，究竟可唔可行呢一樣嘢咧？似乎嘅即係可以做到嘅家長係會少一啲嚇。
0: 係啊，所以見到貓咪咧，佢都話啦：，爸爸呢個辦法真係好喎。其實我覺得阿確生佢係識得放手嘅，
1: 冇錯。
0: 佢同其他嘅一啲比較即係或者讲系经常说教啊，反驳小朋友观点嘅嗰啲家长，最大嘅不同就系嗰啲经常说教反驳嘅家长咧，佢系好中意用力咧，又惊碾死个小朋友啦；放手咧，又惊打亲个小朋友啦。又唔识放手，又唔识得用个力度去碾，一日到黑净系识得嘴上说教，又真系缺少咗以身作则或者系言传身教咁样嘅一个实践，令到自己系冇一个信服嘅能力，可以令到小朋友系觉得系佢讲得有道理。
1: 你通常家長都會係即係自己做唔到嗰一部分咧，就希望自己個仔都做到嘅。咁但係咧就即係亦都缺乏一啲嘅說服能力啦。嗱，講起話缺乏呢個說服能力咧，頭先確先生嘅呢一個嘅事件啦，亦都係其中一個嚇。另外一個咧喺最近亦都引起咗網友嘅一個熱烈嘅討論嘅，就係陝西有一位市民張先生咧，咁就佢有個女嘅，咁啊正處於青春期嚇。佢個女咧就講咗句説話，即係喺呢一個嘅某啲事情嘅爭吵當中咧，就會講咗句説話，就係、是、你知唔知而家讀書咧有幾咁難啊？有本事你都去考個研究生啦、咁樣。佢個女係咁樣反駁佢嘅。於是咧，呢位張先生咧，佢就僅僅用咗5個月嘅備考時間，佢真係考到咗研究生。嗱，咁呢位張生呢就喺西安呢，因為工作嘅原因啦，佢一年入邊呢365日，有200到300日呢都係要出差嘅。咁佢個女呢就一直都係佢嘅太太照顧啦。咁舊年呢，佢個女就面臨住一個中考嘅升學壓力啦，佢就及到實即係自己個女嘅學習啦。咁但係嗰陣時呢15歲嘅呢位女呢就正處於一個青春期啊。咁面對住呢張生呢就話，你唔俾心機讀書，你冇將來㗎啦！咁樣嘅一啲言論咧，佢個女咧亦都係即係尖嘴嚟啦。
0: 等我嚟示範。
1: 佢個女係咁講嘅。
0: 係。 你知唔知而家读书有几难啊？咁你有本事你咪自己去考个研究生咯，成日叫我读读读。
1: 嗱，起初咧，阿张生咧亦都考虑到，喂，自己一年入边咧有200到300日咧都系出紧差噶、哦。够唔够时间咧？够唔够精力咧？工作压力咁大，又搞唔搞掂咧？咁其实一直都系攞唔到主意嘅。但系当佢冷静落嚟之后咧，就喺度谂啦。而家嘅细路咧，净系说教佢，应该系听唔入嘅。无论你讲几多次都好啦，不如做个榜样俾佢睇啊。于是咧，佢就即刻就完成咗呢个考研嘅报名。并且系开始咗复习啦。嗱，张生就话啦，最初咧支撑佢备考嘅动力咧，就系想俾个女咧系树立到一个可以睇得到嘅榜样嘅啫。但系喺佢日复一日嘅一个做题同埋温书当中咧，佢嘅心境慢慢开始转变啦。其实最终佢唔系为咗佢自己个女考嘅，而系佢为佢自己而考嘅，因为人生系为自己而活噶嘛，咁样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当女女读书嘅时候，写作业嘅时候，张生咧，佢都喺一边好认真咁样擦题。当然佢自己咧都话啦，而家年纪上咗去啦，再加上咧放低支笔都几耐下噶啦，再执翻起身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嘅，咁啊，爸爸都好努力啦，喺备考期间咧都长期咁样高度用脑。其实佢嘅身体都系发出咗一啲预警信号嘅，咁佢老婆就话：你呢个就
1: 系
0: 用脑过度啊咁样。张生都好幽默，佢话：诶、哎，而家个脑咧再度发育啊，真系长脑子啊咁样。当然啦，经过5个月嘅不懈努力啦，亦都系喺今年嘅6月30号，张生咧系被成功录取到嘅，吓系呢一个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嘅研究生。咁呢份拼搏带嚟嘅改变咧，真系可以好清晰咁样体现喺佢女女嘅身上。咁啊，佢女女咧即系知道自己嘅爸爸，哇，真系考上咗、哦。咁佢咧都主动邀请同学仔咧，就系去图书馆啦，写作业，然之后主动要提出话补短板嘅一啲课程，要补一补嗰啲课程嘅短板啦，咁样。咁啊，2026年4月份嘅嗰、那个考试模拟考试成绩咧就系麻麻地，咁最终咧中考咧就要比之前嗰个模拟考咧系考多咗95分嘅，亦都系女女顺利咁样考入咗普通高中，恭喜恭喜恭喜！
1: 系啦，咁啊呢两个嘅事件啊，都系父亲咧就以身作则啊，咁啊就系即系做个榜样俾自己嘅仔女睇嘅。咁啊，大家对于呢啲事件咧会有点样嘅睇法咧？我哋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底部栏目花生
0: 花生板块
1: 系啦，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开个报时，转头翻嚟继续。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点54分。
5: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咁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咧倾到系两个嘅网络上边啦，咁啊非常之励志嘅一啲嘅故事啦，就系、父亲咧就喺同自己嘅仔女咧去进行一个嘅教育嘅过程当中，咁啊亦都遭遇到咧仔女嘅一个反驳嘅，咁、包括咧就系、有一位浙江嘅14岁小朋友咧就话，诶咁读书唔好最多送外卖咯，咁呢位父亲咧即刻就带咗佢送外卖啦，感受一下咧送外卖究竟有几辛苦嘅，咁同埋咧就喺陕西啊，有一张。生佢个女咧就话：你咁叻，成日叫我读书，你咁叻，你考个研究生啦、啊。咁呢位张生真系考咗个研究生翻嚟嘅，咁啊呢啲咧就真系成为佢想成为嘅自己啦，而唔系话作为家长咧系好想自己嘅仔女咧成为自己做唔到嘅嗰一位嘅。呢一样嘢，我觉得作为家长应该要检讨一下嘅，自己当年咧有冇成为小朋友阿爷？希望你成为嘅嗰一位咧，你自己系咪已经做到咗咧？咁样啊，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喺家庭嘅教育入边啦，似乎作为仔女同埋家长咧，应该系平等去看待呢个问题，而唔系你不断向我提出要求，而我又不断满足你嘅虚荣心啊。
3: 嗯，冇错。咁啊，另外咧亦都见到网友亦都讲到啦，人教人咧就教唔识嘅。试教人咧就一次就到位噶啦，有时候咧都系要放手俾小朋友去多啲体验。咁啊，另外亦都有网友讲到啦，我觉得咧要令一啲未成年人系适当咁样做一啲佢哋力所能及嘅工作，好多事情咧你只有实践过、工作过，你先知道当中有几大嘅困难。到后屘你会发现，原来读书唔系咁难嘅，可能读书系最简单嘅。
2: 嗯，见到阿邓基咧就讲到啦，就系话，我就话呢个家长咧就唔好旨意个细路啦，要做一个有流量嘅家长啊，吓嘛，咁样个细路咧先至有个样嘅，咁啊想黐家长嘅流量就黐家长嘅流量，即系家长要做网红先啦，系咪？再嚟睇睇咧，就網友嘅睇法啦嚇。咁啊，另外有網友咧，亦都喺平台上邊講，就係話細路仔咧韞喺個課堂入邊咧，其實係唔了解呢個社會就會盲目嘅。帶佢出去睇睇咧，現實係幾個美好啦。呢、這個有助於咧更加好選擇奮鬥嘅方向嘅。不過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家長首先自己嚇亦都要先有一個嘅視界嘅一個開闊，或者同小朋友一齊去開闊你嘅視野先得。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係永遠站喺你自己自己嘅一个即系比较局限嘅角度咧，去要求佢处喺另外一个嘅境况底下嘅佢咧，去达到你嘅要求咧，其实大家系鸡同鸭讲嘅，大家一齐去见识啦，多啲去旅游啦，多啲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就一啲嘅事情去讨论啦，系良性讨论，千祈唔好蹲起自己系父母啊嗰、那个长辈款啊，一定要即系大家去多啲讨论，先至可以令到嗰个眼界可以更加阔啦吓。
3: 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嘅话咧，你都可以贪心一啲嘅，呢个贪心唔系话一个贬义词吓，而系话你对于一个知识嘅储备，或者系讲对于其他嘅一啲能力嘅一个提升啦，你自己系需要有一个贪心嘅欲望响度嘅。只要你系不断咁样向一啲新嘅事情发展，向好嘅方向发展，不断咁样令到自己壮大咧，其实你嘅小朋友系会睇得到嘅，
2: 系啊，
3: 系会潜移默化咁样影响到小朋友。你唔好觉得话，我够用啦，够使啦，咁就算啦。其实呢个就好可能喺无形当中会影响到小朋友，佢都放撇啦，我都放撇啦，因为好可能小朋友会觉得现阶段我都觉得够使啦，
2: 系 啊
3: 我唔会再需要更加多嘅一啲东西，咁所以保持向新向好，积极求叫做系求新，咁样呢一个有咁样嘅心态系比较好一啲咯。
2: 即系你自己觉得够用嘅时候咧，唔好要求小朋友更多
3: 吓。
2: 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咧进行讨论吓。
3: 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配音。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黄秀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0%，吹偏南风2级。 今明两日顺德区嘅强雷雨都系比较频繁噶，提醒你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在8月28号到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各位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大家睇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啊。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是慢紧，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呢相对比较立路的。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呢车仔比较多。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呢相对都是比较立路，放紧慢镜的。希望大家可以注意行驶，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再见。
1: 新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新闻日日如是，
3: 观点总有不同。
2: 神不公，谈世界。
4: 在停车场里边，停车超一分钟，甚至系超一秒钟。就按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收费，咁样嘅粗放做法，最近就喺全国引发讨论。呢一种向上取整嘅收费方式，使到好多车主无奈。停车位收费可以替过停车位周转率，发挥现有车位嘅最大价值。一般情况下，车主都是办完事之后就急急脚离开的，不想部车停耐啲就多交费。之但是在按一个钟或者30分钟周期收费的规则下边，车主往往是会既然超了一秒钟就要多交费，不如再多停一阵间咁样的想法。咁样反而多占用了停车资源，降低了车位周转使用率。之前受限于人工收费，冇办法做到精准计费，采用向上取整咁样嘅收费方式，即系停车时间唔够一个钟按一个钟计费，或者唔够一定时间按较长周期计费。呢种做法喺当时受条件限制下边系有一定嘅合理性。嗰啲但系随住停车计时收费技术嘅升级，以及电子结算方式嘅普及，路边停车同埋公共停车场停车实现按分秒精准计费，就唔再系一件难事。收费方式还原为向下取整，化整为零，按实际停车分钟计，对于调节紧张嘅城市停车资源就更加有效，更加有利。嚟紧嘅电子计费系统技术原本就能够精准计时，能精准识别车辆停留时间，精确到秒。改革只系将计费规则从按小时调整为按分钟，甚至系按秒计，只涉及后台程序调整。有停车场嘅运营企业人员表示，修改计费规则花费不大，仅仅是涉及系统更新。具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向上取整收取停车费的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民法典规定，经营者不能够以格式条款、店堂告示等方式加重消费者负担，减轻己方责任。停车费误导一个钟按一个钟收取，不符合价格合理、计量正确、公平诚信原则，这个实际上构成了对消费者公平交易的侵犯，并非完全合规合法。从停车资源的角度来讲，停车超过一分钟，讲不上侵占停车资源。

0: 穴位，以小切口推动大问生，用微调整带你真实位，是充满问生温度的政策。那就期待更加多地方的相关部门和企业，从提高停车效率和兼顾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细化计时停车规则，制定相对公平的实施细则，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以人性化彰显服务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7: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时间呢嚟到9:10啊，正式开始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扯晒谈先啦。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今日开始呢，你会发现呢返工嘅时候呢好似冇上几日咁晒咁热啦，因为呢雨水开始嚟啦。睇下呢个天气预报嘅话呢，即係虽然呢手机嘅天气预报唔可以尽信啊，但係一旦纳落去嘅话呢，今个月剩低嘅时间基本都系落雨㗎喎、哦。係啦，咁相对嘅好消息就係可能个天气冇咁热啦，係咪呀？咁但係呢就大家都要即係做好防雨啊、防雷啊、呢啲防涝啊、呢啲嘅一啲措施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咁最近嘅话呢，我哋顺德喺度进行緊呢个德 BA 嘅一个比赛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啦。如果有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 APP 啊，喺我哋下面嘅呢个花生板块，跟住可以搵到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节目留言板啊，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啦。如果你係有去睇过嘅话，大家都可以将现场啲相发上嚟啊，分享一下，或者呢可以大家倾倾偈啦，去讲讲你係支持边一支嘅球队咁样啊。咁今日呢就嚟到呢个小周末星期五啦，咁我哋嘅 WBA 呢都係星期五六日进行嘅，好似今晚咁样。

啦，今晚咧我睇一下都有四场嘅比赛啊，有呢个博格奇啊对小红啦，呢、这个拓越对天伟啦，呢、这个科泰对罕高啦，仲有东战对佛山元月嘅吓，咁、啊、感兴趣嘅朋友啊，或者咧。有你要支持嘅球队，或者咧你系得闲嘅啊，冇事做嘅，可以去睇睇比赛都 OK 噶。咁我哋今届嘅呢个 WBA 嘅比赛球队嘅呢个水平啊，都系非常之高嘅吓。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其实喺度睇紧比赛嘅时候咧，佢心里面啊，自己可能都会有一个支持嘅球队，除咗支持球队，仲有支持嘅球员啊。你觉得诶边个球员咧系打得最好嘅吓？得分系最多嘅，最多助攻嘅吓，或者最多篮板嘅都有嘅吓。咁其实有时都会好纠结㗎，哎呀呢、这个又唔错，呢、这个又几好啊，手心手背都系肉啊，好纠结啊。即係比如话呢，即係睇嘅时候呢，系咪可能系自己嘅一个老东家嘅，或者自己朋友单位嘅，攞住呢个充气棒呢企喺旁边嘅话，其实有时都唔知叫边个赢好，唔知去为边个打气好啊，驚呢得罪另外一方啊，咁咪可能最后呢就只有哎呀就直接话加油加油咁样算。不过咧，讲真嗰句，呢种纠结其实都几幸福嘅，系咪？以前咧就即系可能就羡慕人哋啦，边个边个喺场上面打波啊，哇，好有型啊，好劲啊，抵人哋攞 MVP 噶。而家唔一样啦吓，而家咧轮到你嚟决定边个系 MVP 啊？你觉得啊，佢打得比佢好嘅，你可以投佢噶。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嘅呢个顺德区吓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啊，亦即系我哋第四届嘅 WBA 线上投票通道是正式开启的。那么总共32支的这个企业的队伍，那么是横跨家电啦、智能机器人啦、机械装备啦、五金啦等等这些，有北较美的啊、富卡机器人啊、格兰仕啊、海信啊等等这些。日头的话呢，佢哋嘅呢啲员工咧，都系车间里面啊一啲埋头苦干嘅一啲嘅技术能手啊。夜晚咧换上球衣，就系球场上面嘅得分机器嚟噶啦。嗱，咁而家嘅话咧，呢啲球员咧，除咗系靠实力去讲嘢之外咧，仲系靠呢个人气去食饭噶。咁究竟点样投咧吓？嗱，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小程序信心伴啊，信系信德个信啊，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啊。嗱，入到去之后咧，主界面系有两个非常明显嘅入口嘅，一个咧有呢个明星球员投票入口，同埋另外一个咧明星球队投票入口嘅。嗱，咁啊分别讲讲啦，明星球队投票咧，每人啊每日可以投一次嘅，咁只能够系揀一个队伍，咁每一日都会清零嘅，第二日可以重新去投啊，一直持续到总决赛嘅前一日嘅。咁呢个球队啦，球员方面嘅话呢，就系每轮嘅赛事开始之前启动啊，本轮结束之后，跟住当日咧会公布当选嘅呢个球员啊，每人每支嘅球队咧每日可以投一次啊，每一次咧只可以揀一位嘅心仪嘅球员。好啦，咁投完票啦，最终咧系会揀出六位嘅呢个赛场明星球员啊，喺呢个闭幕式上面咧会统一去表扬嘅，收获定制嘅呢个荣誉证书啦，同埋专属嘅宣传海报啊。人气嘅球队吓，人气球队咧可以获得年度篮球赛最佳人气球队呢个荣誉牌匾，同埋定制嘅荣誉证书嘅吓。嗱，讲真嗰句啦，你咧票嘅话咧吓，对于球员嚟讲咧，呢个份量真系一啲都唔轻噶吓。即系你睇下佢哋日头嘅话咧，即系要做嘢啦，生产线上面有啲可能一企就几个钟吓。咁夜晚落班咧，冲个凉啊，换件衫咧，就要去球场嗰度啦，啊，直接去比赛啦，去搏杀啦吓。咁唔系为咗其他嘢嘅，系为咗咩咧？系为咗佢哋嘅身上面嘅嗰一股吓唔服输嘅呢一股嘅劲头啊！可以让佢哋呢即係知道有人喺度关注緊佢哋嘅，有人喺度投緊票嘅，咁本身呢其实都係一种肯定嚟㗎。嗱，感兴趣嘅朋友啊，想支持你球队球员嘅朋友，揸緊时间呢打开呢个信心伴啊，

0: 系啦，咁睇到咧，我哋嘅呢个留言区啦，吓每一日咧常规打卡嘅吓，有顺德李生啦，雨后阳光啦，吓大家早晨打卡吓，跟住淘淘的流水声啊打卡撑场，仲有平凡啊，都系上到嚟打卡支持嘅吓。嗱，咁啊听完胡克铨嘅呢一首嘅《为你写诗》啊，做不可能的事啊，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留意到佢喺一啲社交媒体上面咧都有发布一啲视频啊，就系帮我哋嘅农民啦去买嘢啊，去或者系为我哋嘅一啲活动，好似火把节咁样啊，举行完之后咧，就组织大家一个钟之内咧清晒所有嘅垃圾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啊？咁啊，评论区里面咧都系两极分化啦。咁有啲朋友就系话啊，走剧本嘅。做 show 嘅啊，咁留言下面咧，其实好多朋网友咧喺呢啲嘅评论下面都讲啦，就算佢系做 show， 佢系做 show 都好吓，佢做出嚟嘅嘢咧系正能量嘅吓，咁我哋都唔嫌弃佢做 show 吓，咁更多嘅都系支持佢啦，即系好多人都话，哎呀。即係有咁多嘅越嚟越多嘅呢啲明星可以做一啲咁有正能量嘅嘢咧，對於社會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事情嚟嘅嚇。咁無論咧目的係乜嘢啦，反正咧我哋社會上啊越嚟越多嘅呢啲有正能量嘅事啊，正能量嘅人咧，呢啲嘅話我哋真係唔嫌多嘅嚇。好啦，咁我哋咧去一下廣告客户嘅聲音嚇，等陣翻嚟繼續傾。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嘅人，尤其喺成长路上咧，亦难免有佢脆弱嘅时候。家长应该点样做呢？
11: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系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識踢啦咁，佢都會講過。首先我覺得唔一定話你唔係㗎，你得㗎點樣，即係我唔會通過咁樣同佢話，咁我會聆聽點解你認為你唔得呢，即係佢會慢慢會講頭先我點點點點點，佢會分享頭先佢訓練嘅過程中遇到咁嘅困難，即係你要聆聽佢講咗佢嘅原因先囉。最後尾佢講完之後覺得其實我應該都仲可以繼續再試下嘅咁，即係佢會自己同自己和解㗎。我覺得
10: 一個非常之好嘅關鍵詞，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12: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我翻到屋企咧，咁我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度踢啦咁。 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谂谂先啦，谂清楚我哋再倾啦。咁其他家长都有反馈嘅，当时有情况俾我听嘅。咁但我觉得其他人嘅视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系对佢嚟讲，其实佢唔重要嘅，系佢自己嘅感受先系重要。咁但系情绪系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咁咪俾个空间佢。咁家长可以做咩？咁咪接纳咯，陪下佢咯。咁到佢愿意去讲嘅时候，咪攞出嚟讲咯。第日又习惯咗，可能有个惯性。起身咁嗰段时间，佢哋大队比赛，我话喂，今日有个新嘅赛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唉，去啦，睇场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13: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系事缓则远啦。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4: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继续翻嚟啊！咁啊，嗱，头先咧讲到呢个 WBA 啦，咁啊，今年嘅今届嘅呢个 WBA 咧，即系开幕式，我自己都有去嘅吓。咁啊，有啲其他嘅比赛咧，我哋都会去拍视频啦，直下播咁样吓。其实咧，呢个过程都会有好认真咁样去睇佢哋打波嘅吓。咁睇住佢哋打波呢，其实自己心里面都有好多嘅想法啦，会浮现返自己当年读书嘅时候啊，打波嘅啲场景啦，仲会联想到乜嘢呢？联想到即係天气热啊，而家有时嘅话呢，即係夜晚都30几度㗎，咁热嘅天气嘅话呢，睇住佢哋跑嚟跑去全场咁样跑匀出一身汗嘅话，即係如果呢会联想到啊，虽然呢个想法唔系好健康啊，联想到如果咁热嘅天气啊，直接跳到水里面去浸住嘅话，哇，真系几爽啊！呢种咧，其实就系典型嘅咩咧？睇住人哋运动啊，自己就系只系想浸水嘅嗰一种嘅心态啊！嗱，咁啊，讲起呢个浸水咧，其实我知道好多家长啊，心里面咧，其实都会比较纠结嘅吓，因为咧嗱。暑假呢就即係剩低半个月左右啦，係咪呀？唔出去玩嘅话呢，如果你仲未出去玩吓，唔出去玩嘅话，感觉係即係有啲对唔住小朋友啊。出去玩嘅话呢，远嘅地方你就冇时间啦，近嘅地方你又唔知道去边度好呢，即係諗爆头啊。再加上呢而家咁样嘅天气又比较热嘅，出咗空调房呢可以讲係成身汗㗎。咁但係小朋友喺屋企呢唔系睇电视就系、是、睇平板啊，睇手机啊，眼呢就快贴到去呢个屏幕上面，大家都家长都非常之担心啊，小朋友嘅视力啊。所以呢今日呢想讲嘅呢个地方呢，啱啱好可以同时解决啊头先提到嘅呢几个嘅问题啊。咁究竟系乜嘢地方呢？就是江门的这个古兜月泉湖居，一脚油门就可以到啦，玩水啊，浸温泉啊，或者是浸泉水啊，探湖景啊，做飞围啊，一家大小呢两日一夜呢真是啱啱好的。好啦，咁首先呢要讲下佢哋嘅呢个山泉水乐园啊。哇，真係正到冇朋友㗎，因为我哋自己都去过拍视频帮佢宣传嘅。咁佢嗰个嘅呢个山泉水嘅泳池呢，係你去过一次呢即係想每年都会固定去打卡嘅呢个泳池啊。点解呢？首先呢佢哋唔係普通泳池入边嘅嗰一啲，即係浸到你确晒喉嘅又好刺鼻嘅嗰一种嘅自来水，而係呢纯天然嘅呢个山泉水啦，活水贯通嘅，干净到见底嘅，蓝色嘅，非常之正，浸落去亦都非常非常之清凉嘅。咁你游水呢都会觉得成个人真係哇清爽晒。最紧要系乜嘢呢？最紧要佢哋用嘅都系呢个天然嘅山泉水啦，所以呢你游完水之后呢，呢个皮肤真系 wet wet 㗎，滑捋捋嘅，连呢个润肤露呢你都唔使搽嗰一隻啊。 咁佢哋仲会有一个超大嘅网红嘅波波池啦，啲细佬哥咧见到之后实即系癫晒啊，非常之开心啊，肯定跟住讲都唔讲就跳落去嗰一只啊，玩到唔愿上嚟嘅嗰一只啊。咁旁边嘅话咧，仲会有鱼疗池啦，一家大细坐喺度咧，俾啲鱼仔咬下只脚仔啊，真系又过瘾又解压嘅吓。咁玩到攰嘅话咧，点算咧吓？大家可以坐喺呢个月泉湖边。探翻个呢个湖畔下午茶，非常之正啊！海风吹过嚟，呢湖风吹过嚟吓，唔叫海啦吓，咁非常之舒服啦，同埋咧你非常之出片嘅吓。如果你系打卡嘅、影相嘅，系非常之出片嘅吓。咁呢个湖风吹过嚟啊，可以再探翻杯呢个正宗嘅新会嘅呢个陈皮茶，望住呢个湖景，真系舒服到唔想走嘅吓。嗱，咁重点嚟啦吓，今次嘅话咧，我哋顺德融媒同埋月泉湖居系联手嘅，为大家咧争取到我哋嘅呢个暑假独家嘅优惠啊，可以听一下。嗱，有咩福利咧？首先福利一就系免费抽奖啦。而家咧通过我哋嘅渠道吓，信心伴去订房嘅话咧，零门槛吓，可以参与抽奖，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嘅呢个湖畔餐吧套票啊，咁呢个第一个福利，第二个福利咧，呢个系重中之重啊，大家吓，各位顺德融媒专属嘅呢个订房嘅优惠啊，嗱呢度嘅白沙房咧，全部都系80个方嘅套房嚟噶，咁房里面咧系有房有厅啦，阔落到不得之了，每一个房咧都会配两个嘅独立嘅泡池啊，真系够晒私密嘅。咁平时咧，如果想去放松一下嘅话咧，呢个白沙啊、茅龙啊呢啲房啊，都系一房一厅嘅，原价几多？原价系799，顺德融媒专属嘅呢个粉丝优惠价啊，俾到大家周一到周五先系。669吓，周末嘅价咧都系769。咁如果咧你想玩得更加尽兴嘅话，建议大家可以留两晚嘅吓，平日嘅呢个3日2夜嘅套票吓，直播价系998，我哋咧只要几多？只要968啊，就可以吓，可以去享受呢个3日2夜嘅呢个套票啊。咁周末3日2夜都系106。九啫啊，咁如果咧嗱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齐去嘅话咧，大家仲可以团购啊，唔够5间房咧，仲有呢个团购价嘅吓。嗱，咁平日无自助餐晚餐团队房系低至605啊，605嘅。咁想要食埋佢哋嗰个招牌嘅陈皮风味自助晚餐嘅话咧，都只系715啊，715。咁第三个福利系咩咧？系好有意义嘅一个非遗嘅体验。都系我哋嘅呢个独家噶，嗱，顺德人咧系识饮识食嘅，咁陈皮水咧，相信大家平时咧中意养生嘅朋友应该都饮唔少啊。但系咧，如果你同细路仔讲，你话诶，你识唔识咩叫三宝泽啊？我相信应该好多朋友、好多小朋友，甚至大朋友应该都唔知啊。嗱，广东嘅三宝：陈皮、橄榄。禾杆草，咁陈皮系祛湿嘅，橄榄系润喉嘅，禾杆草咧系理气嘅，真系可以讲系老少咸宜噶。嗱，今次订房最正嘅就系咩咧？通过顺德融媒落单嘅，即刻送你价值68全套嘅三宝泽 DIY 物料。咁你可以成家人咧亲手去整呢个飞围啦，又好玩啦，又有文化嘅意义啦。咁做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去包嘅呢个三。宝泽啊，可以翻屋企慢慢咁样去冲水饮啊，非常之有意思嘅。嗱，各位老友记，咁呢个优惠咧，净系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先会有嘅吓，唔好犹豫啦吓。夏天玩水，养生溜蛙咧，呢度绝对系最正嘅选择嚟嘅吓。嗱，点样报名咧？非常之简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吓，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个伴吓。入去睇睇，名额系有限嘅，快啲报名啦吓！手快有，手慢冇啊吓！嚟翻个清爽又开心嘅家庭游吓，齐齐去古都叹世界啦喂！好啦，咁我哋先去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等人翻嚟继续倾。
15: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7: 欢迎光临，
18: 真的多谢你啊。
1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2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2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信心伴，朝朝精选。
2: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二十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四十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啊。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一万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呢度，今日一定要介绍俾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嘅体检套餐。呢、这个呢就係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嗱，我同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之全面嘅。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呢仲升级到呢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面，专属嘅优惠价呢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係项目一啲都冇缩水下。我同大家话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啊，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是我们真正要了解自己，还要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首先请专业的医生用你听得明的简单说话告诉你，知你的检测报告入面哪个指标应该重视，哪个指标你不用怕，而且还送埋你营养的早餐以及三个小时的免费停车。那在体检过程真的舒舒服服了，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不用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是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是你请父母吃一餐大餐。但是如果是我来揀的话呢，我就宁愿揀帮父母做一次体检了。因为做一次的年度体检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和安心。比自己比辛苦打拼的另一半，亦都比操劳了大半世的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的关心。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0609， 记住这个是朝仔小助理微信 180281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不要等到身体报警先想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才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自由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3: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4: 好啦，继续翻嚟啊！啊，头先咧就倾完啦，去呢、這个古兜啦，可以去玩下水啦，吓浸下佢哋嘅呢啲天然嘅山泉水，浸完之后咧，哇，真系滑捋捋噶吓！咁呢有啲朋友呢即係浸完之后返去呢可能会有啲落差啊，就係、是、觉得哎呀去嗰度浸完水呢就皮肤滑捋捋啊，但係呢返返屋企啊，用屋企嘅啲花洒啊自来水冲凉嘅话，冲完呢仲係晒晒啊，仲係要搽返一啲润肤露咁样啊，保养下皮肤㗎。

0: 咁接落嚟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咧，即系唔使话使咩钱，亦都唔需要出门吓，喺屋企就可以做嘅一啲养肤嘅小方法啊。嗱，三伏天咧系一年当中呢个阳气最旺嘅时候嚟噶，好多人咧觉得即系夏天啊，即系非常之热啊，热到好难顶嘅啊，皮肤暗沉啦、浮肿啦、出油啦、生痘啦，可以讲系越热越丑啊，有啲朋友觉得咁诶。恰恰相反咧，三伏天咧，其实反而系皮肤代谢最快嘅时候嚟嘅吓。关键系乜嘢咧？关键系要你做一啲啱嘅事情啦。咁啊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东海咧，就分享咗三件皮肤啊喺三伏天最中意嘅小事啊，大家跟住做嘅话咧，皮肤咧可能就会啊自然透亮噶啦，非常之靓噶啦。咁第一件系咩咧？第一件咧就系早起可以嚟翻一杯姜早茶啊！好多人咧以为即系夏天咧体内亦都系热嘅啊，其实咧外面越热嘅话咧，体内啊越系呢个虚寒嘅啊。咁咧呢个寒湿咧会塞喺里面排唔出去。咁啊早上起身咧你就会面肿啦，或者系皮肤暗沉啦咁样吓。嗱，每日早上咧大家可以试下吓，切三片嘅呢个生姜啦，再放三粒嘅红枣去煮水饮，可以咧起到呢个帮助驱散体内嘅湿寒啦。咁啊皮肤自然系会透亮嘅吓。咁其实呢伤寒论三分之一嘅呢个方呢都系有姜枣组合嘅啊，姜同埋呢个红枣嘅一个组合啦，咁系会防寒湿啦，调气血啦，生姜呢系解表散寒嘅，咁大枣呢系补气血啦，夏朝虚寒嘅人呢尤其適合嘅吓，咁啊注意吓，呢啲系如果系有呢个阴虚同埋湿热体质嘅话呢，就唔建议大家去饮啦。好啦，咁第二件系乜嘢呢？第二件系可以晒下背啊，但系唔好晒面啊。嗱，中医认为咧，背为阳啊，背部咧系有呢个督脉同埋膀胱经嘅，咁系人体阳气最集中嘅一个地方。阳气足咗啦，我哋嘅皮肤咧自然系会透亮啦，系咪？咁啊，每日朝头早可以系一早啊。背对太阳咧，晒佢10到15分钟，可以直接温补阳气啊，驱散呢个湿寒嘅。咁啊，建议咧可以拣日头太阳唔猛嘅时候啊。嗱，初次咧，大家可以先晒佢15分钟左右。如果咧觉得舒服，再慢慢咁样增加时间啊。咁但系一定要注意唔好晒伤啊。咁唔好话空腹晒啦，晒前晒后咧，亦都要适量咁样去饮翻啲水嘅吓。如果你系对呢个紫外线过敏嘅，或者系有高血压啦，或者系糖尿病嘅一啲朋友嘅话咧，就唔太适合晒背啦。同埋咧，14岁以下嘅人群，同埋咧孕妈妈。亦都系唔建议大家去晒背嘅。咁第三件可以令到皮肤更加好嘅系咩呢？晚上用温水浸下脚啊，因为好多人咧三伏天会觉得燥热啦，瞓唔好啦。其实咧系阳气浮喺表面落唔到去啊。夜晚嘅话用40度左右嘅温水浸佢15分钟啊，浸下只脚仔嘅话咧，浸到微微出汗就 OK 噶啦，可以咧将浮喺面上面嘅呢啲虚火咧降翻落嚟啊。咁浸脚出汗嘅呢个过程当中咧。面上面嘅油脂同埋一啲杂质咧，会一齐排出嚟嘅吓。嗱，浸脚嘅时间咧，系拣啲咩时段咧？咁可以建议大家啦，晚上咧9点之后啊，9点左右或者9点打后，其实都 OK 嘅吓。饭后要至少1个钟你先去浸啊。咁啊，因为脚底咧系有60几个嘅穴位，同埋6条嘅主要嘅经络嘅吓。咁浸脚咧就可以促进呢个血液循环啊，排出体内嘅呢个湿寒。咁浸完之后咧，你会瞓得更加好，咁皮肤自然会有光泽啦，系咪？嗱，呢三件事咧，嗱，好似呢个姜枣茶驱寒啦，晒背保阳啦，浸脚引火下行啊，都系唔使话要使啲乜嘢钱，亦都唔需要话要出门先可以做得到吓。其实今晚咧，大家就可以喺屋企开始做噶啦，可以试下噶啦吓。趁住呢个三伏天咧，仲喺度咁啊，揸紧时间咧，将我哋嘅皮肤养翻一养啊，养翻好佢，咁啊，真系可以讲系俾你买乜嘢护肤品啊，嗰啲仲扎使噶，各位。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头先咧就倾完呢个三伏天啊，皮肤最中意嘅三件事啊，大家翻去照做得噶啦吓，姜枣茶、晒背同埋浸脚啊，都系唔使使咩钱啊，唔需要出门，屋企就可以搞掂啦吓。咁啊，但系咧，你有冇发现咧有一个规律啊？即系无论你系要养皮肤好，或者系要养身体都好，核心思想咧，其实咧。就系咩咧？要顺住自己嘅呢个状态嚟啦，系咪？咁有人会问啦，咁做运动嘅话咧，跑步好啊，定系游水好咧？咁样吓，其实答案都系好简单嘅吓，都系要取决于你自己嘅一个身体嘅一个状态啦，系咪？咁有啲人咧可能膝头唔好嘅。反而咧跑步吓系会比较伤身嘅吓，咁咧有啲人咧即系肩颈比较僵硬嘅，可能游水咧反而就系良药嚟嘅吓，咁啊适合人哋咧，其实唔一定适合你嘅。同样嘅道理放喺生活都系一样嘅吓。因为咧，你买嘢咧都要睇说明书嘅，系嘛？开车咧，你都要睇呢个油标量啦。就连咧，你系养翻一盆花嘅，都要先睇清楚佢系起阴嘅定系起阳嘅，系嘛？其实身体都一样嘅吓。其实你成日觉得啊，即系你要先知道佢而家嘅状态系点样，先可以决定下一步应该点样去喐啊，点样去食啊，点样去养啊，系咪？咁但系咧，有冇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咧？上一次啊，你将身体里里外外咁样去查一次嘅话，系咩时候？仲记唔记得啊？旧年嘅嗰一份体检报告，你后来有冇再翻去睇翻啊？其实大部分人咧听到呢度咧，都有一个下意识嘅一个反应，就系话：诶，我身体系冇乜嘢唔舒服嘅，嗬。咁但系医生最惊嘅就系呢一种吓，觉得自己冇嘢嘅、冇事嘅嗰一种嘅谂法啦。因为真正令人措手不及嘅一个问题，往往都系早期吓系毫无感觉嘅。等到你感觉到嘅时候咧，其实问题唔系话去到查一查就可以解决到嘅呢一个嘅阶段噶啦吓。所以呢，今日讲嘅呢件事唔系为咗令到大家去焦虑，而系呢帮你将心里面呢唔确定变成咗确定啊，佢就系咩呢？佢就系体检。咁具体要查啲乜嘢啊，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团队筛选过嘅一个非常好嘅套餐推荐俾大家，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啊。呢个品牌呢好多人啊应该都唔陌生㗎啦，全国连锁啊，跟住呢个资质齐全啦，同埋呢个设备先进嘅，行嘅都系中高端嘅呢个路线嚟嘅。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套餐唔系嗰一种敷衍了事嘅嗰一种嘅入门款，而系呢真正帮你全面去掌控身体状况嘅一个标配嚟嘅。咁呢个套餐嘅话到底系有啲乜嘢嘅项目呢？佢里面呢系会有呢个男士嘅43项啦，女士嘅43项啦，同埋已婚女性嘅46项啊。咁覆盖面呢有几广呢，同大家去画几个重点啦，等你一听呢就知道系咪即系超值嘅嗰一种嘅套餐嚟㗎。首先呢肺部嗰度呢系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唔系胸片嚟㗎。呢两者呢差别好大㗎，胸片睇嘅就系睇个大概,CT 就可以将你一啲微细嘅细节都可以帮你睇得到啊！而家咧空气质量大家都明白嘅，肺部嘅筛查咧绝对唔可以马虎啊！大家吓，跟住仲有呢个彩超男女分区啦，男士咧会查呢个前列腺啦，女士咧会查乳腺啦、子宫附件啦，咁啊已婚嘅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嘅吓。检查嘅话一个都唔可以少啊，唔会少俾你嘅。咁仲有呢个胃肠俾到嘅系呢个碳13嘅呼气试验啦。你吹返一口气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嘅吓。我哋广东人呢聚餐多又鍾意食宵夜吓。呢个幽门螺杆菌嘅感染率呢其实唔低嘅吓。可以讲系早查早放心啦。跟住仲有一啲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起去帮你查到嘅吓，有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啦。咁啊，讲老实啦，呢个放喺外面嘅话咧，单项啊，再加 加返行呢你都係即係加唔少錢嘅，如果係呢一塊嘅話下，咁仲有一啲基礎嘅血常規啦，仲有呢個肝腎功能啦、內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下，呢啲全部都包含嘅。咁仲有一個係附帶一對一嘅專家報告解讀下，呢、這個呢真係要強調一下嘅，唔係話等你攞到報告攞住一堆嘅數字啊、指上指落嘅呢啲箭頭啊，要你自己去查百度啊，自己嚇自己，唔係呢啲啊，係醫生呢當面用你聽得明嘅一啲說話同你講啊，邊個你就要重視，邊個就唔使驚啊，接落嚟應該要點樣做嘅都同你講到明明白白㗎。嗱咁啊，讲到呢度咧，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想知道价钱系点样咧吓。嗱，呢套嘅原价系2000几蚊嘅，呢一套嘅体检套餐咧，今日我哋节目优惠价俾到大家嘅，只需要几多？只需要三位数吓。788吓，788咧，可以讲系话多唔多啦。可能咧，平时有啲女士啊换柜啊买一件嘅外套嘅钱咧，可能就出嚟啦吓，或者系咧星期六日同埋朋友食餐饭，都可能要去到咁样嘅价钱吓。但系查一次嘅话咧，换嚟嘅系乜嘢咧？换嚟嘅系一整年嘅一个踏实啊，你。带住呢份报告呢，你去运动啦，去飲飲食食啦，去生活啊，去玩啊，其实心里面都係有底嘅吓，即係唔需要去担心啊，至少係呢个啊。咁啊，想要预约嘅朋友呢，可以点样呢？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一个微信啦，可以记一下吓 ,180-2818-0609, 记得係 180-2818-0609, 咁加嘅时候呢，大家可以备注一下健康体检吓，名额有限嘅吓，先到先得啊，大家。嗱，最后呢仲系嗰一句啦，身体呢系我哋呢个世界上最忠实嘅朋友嚟嘅吓，佢唔叫痛嘅时候呢，唔代表佢系唔攰嘅，咁学识佢喺沉默嘅时候咧，我哋去主动关心一下佢啦，呢个咧先系成年人对自己最温。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度-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0%，吹偏南风两级。今明两日顺德区的强雷雨都是比较频繁的，提醒你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在8月28日-30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各位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活动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舞

0: 真系得。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小坐在这里，被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呢度呢我斋系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才769元，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998，我们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还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系顺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 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爸，吃饭了。
8: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妈，
9: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0: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7: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8: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0: 剩下了什么？
7: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8: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0%，吹偏南风两级。今明两日顺德区嘅强雷雨都系比较频繁噶，提醒你需要注意防雨，强对流天气。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在8月28号到30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各位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就千祈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5: 各位早上，来到早上时分这个11:02，看看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喺五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龙舟路嘅江村桥双向，大埔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步慢。咁转睇高速方面，下缓慢嘅路段包括咧就系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同样步慢啊。咁提提你，为配合施工啦，顺德大良嘅良行路咧，展业路口至油地街路口有全封闭嘅交通管制。途经车辆请绕行横江路，工期到明年嘅1月中，请你知照。咁另外，乐松嘅镇安路正实施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啊。原本的双车道变为单车道通行啊。咁请途经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工期到今年的9月3号。咁另外，为了配合施工，杏坛高府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呢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的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

0: 特别名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3: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手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恐恐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睇到11:30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另外，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行车缓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噶，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同样布慢啊。咁提醒各位，因为路面升级改造工程需要咧，北滘美的大道木华路至广珠公路段咧，咁就有分阶段围蔽施工。咁喺施工期间咧，将压缩车道嘅车辆、车道嘅数量啦，今日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28号。另外，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小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到8月底。天气炎热啦，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

0: 经送不过来，
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6。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7: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广东省省长公署就发布第7号报告，宣布将省会地方就划为广州市的行政区域。同一日啊，广东督军署、广东省长公署就发出报告，委任孙科做广州市历史上的第一任市长，负责接收原市政公所的所有的职权。孙科嫌市政公所在玉贤坊的办公地点过于窄狭，于是将市政厅迁到过去南堤那处。市政厅成立之后，各项的市政项目都推进得挺好。咁喺当时啊，喺广州市内合乎现代标准嘅马路只有38000多米长啫，其中有12000多米系喺市政厅成立之前完成嘅，而剩低嘅嗰啲系喺市政厅成立之后搞嘅。呢啲马路宽24到45米，旁边有人行道，路面就铺咗水泥，咁有咗人行道啊。就直接刺激了一种新的建筑模式，就是骑楼。因为当时有人发现骑楼就可以补回因为拓阔马路而损失的住房面积，还可以遮阳挡雨。有了人行道和骑楼，店铺的生意就更加之好，于是个个都申请搞骑楼。因此广州市的第一条骑楼街就在一德路那处出现。元宵节过后，市政建设的第二期工程就在市政厅的主持底下轰轰烈烈地开工大吉了。那这期工程呢，主要都是开辟市里面的各条的支线马路，并且着手搞西关的各条马路。当时啊，省里面整马路的费用呢，是由当日筹办的电车公司所缴纳的专项款100多万拨充，而西关那边呢，就由沿路的铺主自己去摊派。至于补偿的地价，不同地段可以说是天差地别。1929年的时候，太平街美华井补600元，而第八铺呢是500元，第五、第六、第七铺是400元，而华贵大街、观澜大街、美华井是补150元。三圣投行、三圣新街同埋余庆里咧就更加低，每华井只系补100元啫。嗱，呢度所讲嘅华井啊，系一个面积单位，大概系11个平方度啦。嗱，以上嘅补偿额啊，就比起小北嗰一带。

咧就好好多。小北嗰带啊，每个华井啊只系补$80啫，难怪当时啲人话东穿西跳，南富北贫啊。嗱，尽管啲人对呢个补偿差啊有唔同嘅情绪，之但系各项嘅工程嘅进展呢，仲系如火如荼，就气象万千。扩筑马路、整内街嗰啲咁嘅街线嘅工程，一直就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治愈嘅时期。咁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沦陷啦，咁先至过一段落。1920年底，广东省政府成立省制编纂委员会，并且颁布咗《广东省暂行县自治条例》、《广东省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同埋《广东省暂行县议会议员嘅选举条例》，全省就按部就班铺开咗民选县议员同埋县长嘅工作。嗱，呢个啊，亦都系走喺全国嘅前边嘅。咁当时嘅县长咧，系由县民直接选举出3名嘅候选人，县长就喺呢3个人当中选出。嗱，咁对于呢一种半干涉选举嘅方式呢，省议会就曾经提出异议，咁话佢有违反民治嘅精神，就不如一人一票嘅直接方式。之但省政府认为啊，乡村嘅士绅啊势力极之大，咁为咗避免嗰啲士绅啊把持选举，所以宣誓嘅时候就用呢一种半干涉嘅过渡方式系比较适合嘅。因此最后省议会亦都同意咗呢一种嘅方式啊。嗱，咁喺当时嘅选举里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规定噶噃，就系、是、每位嘅选民就必须喺当年参加义务劳动3日，凭劳役证就换取选举票。如果唔参加嘅咧，就必须出钱就请人代劳，每日嘅豪券系4毫子。咁当时劳动咧，大多数都系从事收路呢啲咁嘅工作嘅。为咗能够领到一张嘅选票啊，嗰啲选民毫无怨言，踊跃去参加。咁就喺当年嘅9月，全省民选县议员完成。11月，民选县长亦都宣布结束啦。咁当时嗰啲舆论就话啦，县长实行民选，在中国的文字史上亦都算是破天荒咯。那么广州成立了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或者说是市政局亦都相继成立，各个地方拆城墙、整马路、起公园，哇，搞到热火朝天，兴合合。经济建设是初见成效啊，文化教育等各项嘢呢亦都跟住嚟咯。喺1921年嘅2月14日，省政府就公布咗由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主持起草嘅全国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而第一任嘅委员长啊系由省长请陈独秀担任嘅。教育委员会拟定咗一份义务教育计划，咁计划讲到就话，从1922年的8月份起至到1928年的7月份止分期推广，而公立学校就实行免费教学，以前每个学生每个月3毫子的学费就一律取消，务求在6年之内使到300万的小孩就可以完全翻学。教育委员会还决定筹办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和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呢啲咁嘅社会教育机构。广州公务局仲打算起3座公园添。第一座系喺惠外中路嗰处嘅，系利用原嚟秦府衙门去改建；而第二座呢就喺东教场嗰边，包括一个公共运动场。咁第三个公园就喺海珠岛嗰处嘅。至于其他嘅市政建设计划，仲包括有起珠江铁桥、整马路电灯、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起一啲公共儿童游乐场、起更多嘅公共体育场同埋美术学校、定期举办美术展览同埋体育运动会等等等等。嗱，搞咁多嘢啊，都系同市民嘅文化生活系息息相关嘅。所以嗰阵时啲人好认可政府呢啲咁嘅做法。

0: 而商店啊、小贩啊就唔可以卖嗰啲变质同埋加咗色素啲食物咯。至于汤猪汤、牛汤、鸡汤、鸭咧，必须要喺屠场处搞，并且由卫生局嗰啲监督员啊去检查肉类嘅卫生。另外咧，仲举办卫生知识嘅展览，将卫生嘅啲咁嘅注意事项就印成一本册子，逐家逐户咁派发。嗱喺当时咧。广州有十大味，味就味道嘅味啊！咁有人总结出广州嘅十大好味系咩呢？嘿，排喺头三位嘅就系、是、厕所嗰啲屎尿堆积丰富嘅好味，而第二呢就是、巷口路边嗰啲垃圾如山嘅好味。至于第三啊，就系、是、死鼠随街、生虫如蚁嘅好味啊！嗰啲死咗嘅老鼠掉喺街树生晒虫，嘿呀，嗰种味呀，睇怕大家谂到都会作呕啊！咁为咗整顿呢啲咁嘅市容卫生咧，卫生局啊专门请成千人翻嚟。嗱，呢啲工人咧分工系好细致嘅，名目就五花八门，有总清卫夫、清卫夫木、特务夫木、特务夫。垃圾车夫、鼠夫木、鼠夫、火夫、倒粪夫、担粪夫、厕夫、船夫同埋市场打扫夫等等等等等。咁呢啲咩木咩夫咧，专门就负责打扫街道、运输垃圾、疏通坑渠、清洁厕所等等等等。咁另外仲有身着白色制服、绿色袖章。手执一条两尺长嘅短棍嘅卫生警察，喺街处巡视，检查边度边度搞得唔干净，边度边度仲有垃圾。咦，佢哋做起身啊，好认真嘅。嗱，嗰阵时每日喺固定嘅时间，由八个车夫就拉住部垃圾车，沿住条大街，啷啷声咁摇起个铃铃，去收居民嗰啲垃圾。咦，咁服务真系够好喎，好啊！有啲市民好大意见啊，是因部车行得太过快啦。当听到铃铃响嘅时候，即刻就拎起袋垃圾，琴琴青咁飙落楼啦。谁知落到去嘅时候，嗰部垃圾车都唔知去咗边，梗系过咗秒啦。嗱，当时对于倒垃圾、收垃圾呢样嘢啦吓，唔系好似而家咁噶噃。嗰阵时收垃圾啊，仲要分重量噶噃。20斤重嘅垃圾同埋砖头瓦渣呢啲建筑废料，要啲居民自己搞掂嘅。
1: 喂，哥记，侧侧膊帮下手啦。
0: 冇得倾，你自己搞掂，
1: 帮下手啦，好重啊。
0: 咁你帮我手啊，我够重咯。另外嗰啲清扫夫就负责扫大街，扫好之后，咁用嗰啲箩啊，将啲垃圾就担到码头嗰处，咁再由垃圾公司啊卖俾四乡嗰啲农民做肥料啊，做肥料啊，系啊。做肥料啊，是因嗰阵时啊未有化肥，屎尿又有限，因此大街嗰啲树叶同埋灰尘加埋嗰啲厨余垃圾做肥料就至啱啦。咁我先前提到嗰啲鼠夫啦吓，鼠就老鼠个鼠啊，嗰啲鼠夫啊成日穿街穿巷，打着咁眼，出力咁索个鼻啊，周围去揾啲咩死老鼠。见到之后用个火钳一夹搞掂，而佢哋有时啊仲会执到一啲死咗掉出嚟嘅细路哥嘅。咁至于嗰啲特务夫又做啲乜嘢嘅呢？咁当时嘅特务夫啊系专门清理火场废墟，即系边度火烛啦、烧完救完火之后一叠斋咁嘅现场啊。每日朝早8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厕夫即系厕所嗰啲厕夫啦，就将啲厕所啊扫得干干净净。而倒粪夫啊，每隔3日就会上门去收啲屎尿噶啦。咁如果你话嗰啲街巷嘅厕所2次冇清洁干净，搞到啲屎尿涌出街，咁政府就可以即刻查封呢间厕所，并且将间厕所充公。唉，如果咁就阴公啦。嗱，大家试谂下。如果屋企冇厕所嘅，街口间厕所咧又冲咗工封咗嘅咧，哇，系急起身都唔知走去边度至好，咁就惹气啦。嗱喺当时咧吓，卫生局仲配置咗清卫亭。

0: 艇嘅。咁呢啲清卫艇咧就喺珠江面嗰处专门捞啲垃圾同埋动物啲尸体。净系1921年啫，就有8间嘅工厂因为排放污水被关闭，有4间贩卖死猪肉嘅屠场被取替，成个广州市总共烧咗25000只死老鼠，疏通咗94条坑渠，总长系12000米，而垃圾咧总共清走咗109万担。至于呢个数字啊，仲逐年喺处增大噃，到咗1929年清理嘅垃圾啊，就已经差唔多去到180万担啦。1921年，全国教育会喺广州召开第7届嘅联合会，江苏嘅一个代表叫黄培炎，佢系写咗本《一岁之广州》嘅册子。咁呢一本册子啊，当然就系赞广州喺新文化底下嘅新景象啦。《一岁之广州市》大概嘅内容讲嘅系咩呢？系讲广州5个方面嘅变化。第一就系专人道，第二就系言论自由，第三呢就系整风纪，而第四就系提倡工会，一方面劝诫罢工，同时就积极推行工人教育，搞啲工人补习学校。而第五啊，系喺卫生行政方面就专门请啲人才，用科学嘅方法去管理广州，比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肉场同埋药物、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院呢啲咁嘅管理，对妓院嘅检查同埋取缔。因此当时一本叫做《新青年》嘅杂志啊，亦都盛赞广东系全国学习嘅楷模，咁亦就话广东认真威啦。谁知到呢1922年嘅6月16号嘅嗰晚，当时天气好热，好多人都未瞓觉嘅。突然间，啲人听到出边呜咁吹啲号角声，啲声好凄厉，跟住砰砰砰砰几声枪响，跟住又静晒。咦，发生咩事啊？喂！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

0: 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8: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是不是都想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那就要过来跟上我们的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的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宁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齐出发啦！

0: 想报名的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噶
4: ，FM 901。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0%，吹偏南风两级。今明两日顺德区嘅强雷雨都系比较频繁噶，提醒你需要注意防雨，强对流天气。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在8月28-30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各位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活动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佢最近一条女儿性功考上北京大学，闪送院父亲请路人喝水咁样嘅视频就出圈。视频里边有位闪送院喺电动车嘅外卖箱上边贴上咗一张控纸，上边写住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免费注彩。佢喺电动车上边挂满咗饮料，请路人饮。咁唔少路人就纷纷上去攞饮料，送上祝福。呢一个视频好快就获得咗76万加嘅点赞。有网友留言话：大家唔系为咗饮水，而系发住内心为你一位伟大嘅父亲感到开心。而闪送平台方好快亦恢复话：孩子学费必须管。佢作为一个闪送员，阿李师傅每日穿梭喺城市嘅街巷，用一单一单嘅奔波撑起一斗家。今年个女考上北京大学，无疑系佢多年辛苦结出嘅果实。佢冇大摆宴席，而系喺自己送货嘅电动车上边挂满饮料，沿途免费请路人饮，用最朴实嘅方式分享你一份喜悦。呢一份喜悦挂喺佢自己茂生嘅电动车上边，呢一份分享朴实却蕴含住一份情意。呢句系一位父亲对个女嘅努力嘅肯定，对现实生活嘅温柔回应。佢冇讲咩豪言壮语，亦冇讲咩逆袭人生嘅励志故事，只系讲咗一句：细路仔努力，我就开心。呢句就使人们睇到咗普通劳动者最体面嘅骄傲。更加令人感动嘅系呢一份喜悦就并冇收收冚冚，而系被社会温柔接住。平台迅速回应：学费我们管。呢句唔系简单嘅商业营销，而系一个社会对平凡奋斗嘅真诚致敬。啲人点解会被咁样嘅小树所打动呢？因为李师傅的身上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写照，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打拼出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发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太过需要你一种真实的、不需要任何修饰的幸福。这位父亲用行动证明了普通人的努力同样有回报，佢使我哋睇到普通人嘅力量。呢个可能就係最感人嘅地方。从街道嘅请饮饮料，到路人送祝福，再到平台嘅管学费，呢一场有一个小小善意引发嘅温暖故事，正好係你一个社会最宝贵嘅正能量。
8: 顺德公谈世界，
7: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9: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2: 花盆托盘搞掂，
13: 排水口渠道搞掂，
14: 垃圾杂物搞掂。
1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1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7: 好啊。
16: 爸爸。
1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9: 好了好了。
1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7: 我知道，是雪人呗。
16: 对。
1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6: 是南极和北极吗？
1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8号，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2: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3。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断水致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带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9: FM 90.1 FM 90.1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九零一，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佢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3: 试过唯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即系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系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系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2: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咧，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4: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二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二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諗諗先啦，諗清楚我哋再傾啦，咁其他家長都有反饋嘅當時嘅情況俾我聽嘅，咁但我覺得其他人嘅視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係對佢嚟講其實佢唔重要嘅，係佢自己嘅感受先係重要，咁但係情緒係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㗎嘛，咁咪俾個空間佢，咁家長可以做咩，咁咪接納囉，陪下佢囉，咁到佢願意去講嘅時候咪攞出嚟講囉，第日又習慣咗，可能有一個慣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時間佢哋大隊比賽，我話喂，今日有個新嘅賽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啦睇場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2: 睇嚟另外一個關鍵詞就係事緩則遠啦。想加入順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即刻登錄微信小程序順心伴報名啦！暑期最後兩週，收穫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5: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3。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901，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1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3: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4: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5: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终于嚟到小周末，有少许兴奋，有少许期待，又有少许紧张。
1: 系，
0: 做乜啫？
1: 唔好意思嘅啫，呢种感觉我完全 get 唔到啊，咁所以即系接唔到你嘅说话，因为就即系我哋工作要做啦，然之后咧休息嘅时间咧又要即系继续去休息啦，咁样即系
0: 休息嘅时间都仲系继续做啦，翻工嘅时候继续翻工啦，休息嘅时候继续翻工啦，全年无休啦，996啦，7x24小时。
1: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喺我哋嘅嗰个休息嘅时间入边咧，咁事实上边又真系似乎而家嘅一个现代嘅工作环境咧就好难话。完全真系休息嘅，所以你话啊好期待啊，我又真系即系嗰个感觉唔系太强烈咁样咯。
0: 嗱，如果你话讲休息嘅话咧，可能我哋嘅大脑咧喺我哋休息嘅时候反而会更加忙一啲，又或者讲我哋双眼系根本冇办法停到落嚟，翻工嘅时候可能系对住电脑啦、手机啦。会进行一啲工作上嘅系统操作啦，咁样休息嘅时候咧，又会刷下短视频啊，玩下手机啊 ，shopping 一下咁样。反正咧就系、
1: 是、冇时停
0: 啊，冇时停啊，双眼唔停咧，个脑都冇办法可以停落嚟，甚至系到已经系眼瞓到完全系丧失晒所有理智啦，你都仲系要靠你自己嘅意志喺度刷手机，都唔知道为乜嘢。于是乎咧。即系我哋都知道，我哋嘅人体系好智能嘅，佢攰嘅时候佢就会发出一啲信号啦，大脑咧就会叫急啦。咁而双眼太攰嘅时候咧，可能你眼系
1: 系
0: 啊睇嘢又蒙啦。你如果长时间唔理佢嘅话咧，好容易就会有近视噶啦。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大家有冇发觉咧？曾几何时不断去话你唔好睇咁多手机，唔好睇咁多电视嘅嗰啲朋友仔咧，而家刷手机系最疯狂嘅。
0: 妈咪，即系系
1: 啊，即系屋企入边系咪咁样嘅？即系而家都会有咁样嘅一啲情况，所以真系好需要互相提醒嘅，就唔好以为咧年纪大咗之后冇近视啊，就只有老花嘅啫，唔系咁样嘅吓，一样会同时出现嘅。嗱，咁我哋讲开近视咧，其实近呢几日咧，喺网络上边有一个话题嘅，就系近视超过600度有风险。咁样嘅一个话题咧，亦都系即系有唔少网友咧就开始讨论吓，咁啊亦都有网友咧就好奇啦，点解近视超过600度咧会有风险咧？有啲咩风险咧？咁样咁事实上边咧，同中低度嘅近视嘅人相比啊，咁啊近视都超过600度嘅人咧，唔单止话各种嘅病变风险会增加吓，严重嘅时候咧甚至会失明添嘅。咁啊再加埋咧，其实近视手术系冇办法改变到咧已经损伤咗嘅眼球嘅结构嘅，所以我。

0: 我哋今日咧亦都借住喺网络上边咧呢个话题系上咗热搜咧，我哋详细嚟讲讲点解近视超过600度有风险呢、這个网络上边嘅讨论嘅话题咧，其实系真嘅吓。
1: 而世卫组织咧同美国眼科学会以及系我国嘅近视防治指南咧，都系采用咗600度作为高度近视嘅诊断标准。咁当我哋嘅眼睛向远处望嘅时候，系处于调节放松嘅状态。咁咧就系根据等效球镜度咧嚟划分，可以划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同高度近视嘅。你睇下你如果自己系有近视嘅话，你可以睇下自己嘅度数系去到边度。一般如果系低度近视嘅话咧，就系、是、大于等于500度而少于300度。
0: 五十，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五十系低度近视。
1: 系。大于等于50度而少于300度，呢个系属于低度近视。咁中度近视咧就系、是、大于等于300度少于600度，咁呢个就系中度啦。而高度近视咧就系、是、大于600度啦。
0: 大于等于600度。
1: 大于等于600度。咁点解600度系一个临界值咧？有好多朋友仔都会觉得好疑问。嗱，近视度数咧就同我哋嘅眼轴嘅长度有关啦。一个近视达到600度嘅时候，呢位朋友仔佢眼轴嘅长度会从正常嘅22到24毫米系上升到超过26毫米嘅。我哋都知道气球吹胀咗，佢好容易会爆噶嘛。
0: 系啊，
1: 咁眼轴拉长、眼球壁包括我哋嘅视网膜啊、脉络膜啊呢啲都会系拉伸变薄嘅，裂开嘅风险就会急剧上升啦。咁、而600度就系眼球风险嘅临界值。有研究咧就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咧将会达到49.8%，其中高度近视嘅患病率将会达到9.8%。
0: 嗱呢度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啊，就系、是、近视超过600度咧会发生啲点样嘅问题咧？咁样好多人就会觉得近视咁即系戴个眼镜冇咁方便啫。其实啊吓，只要都系出现咗近视之后咧，无论嗰个度数高定系低咧，各类嘅眼底疾病嘅风险咧都会上升嘅。嗱，咁如果上到去600度以上咧，就更加之危险嘅。除咗话啱先佩英讲到嘅眼轴会系变长啦，而且咧仲要系随住度数嘅一个增长咧，仲会眼轴变长嘅程度会更加拉大添嘅。咁啊，仲会引起眼球嘅其他结构嘅病变嘅，例如白内障啦、青光眼啦，同埋后孔膜葡萄肿啦。以及系视网膜病变啦等等嘅，而且仲会增加咧眼部并发症嘅一个发生风险嘅。我哋睇翻咧，亦都有研究表明啊，9.6%嘅高度近视患者咧，最终系会失明嘅。嗱，呢样嘢真系要引起我哋嘅一个重视嘅。呢、这个相当于咧，每10个高度近视嘅朋友入边咧，系会有一个喺未来嘅一段时间咧，会系睇唔到嘢嘅。嗱，近视产生嘅其他影响咧，我哋今日节目亦都会接住落嚟咧，会详细讲讲嘅吓。
1: 系一个咧就系白内障啦，其实白内障就系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嘅第二大因素嚟，亦都系致盲嘅首要原因。多项研究都表明啦，高度近视系白内障发生嘅危险因素之一。而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嘅朋友出现白内障会更加早，而且情况会更加严重添。咁所以咧，我哋真系要好好咁保护我哋双眼嘅视力。
0: 咁另外一个影响咧就系青光眼啊，青光眼咧系一种严重嘅，而且咧系不可逆嘅一个致盲性嘅眼病嚟嘅。大量嘅研究咧都发现啦，高度近视咧系会增加患青光眼啦，尤其系开角型青光眼嘅一个风险嘅。咁近视度数越高嘅话咧，出现开角型青光眼嘅风险咧亦都越大嘅。咁同时咧都有分析表明啊，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咧，青光眼发生嘅风险咧就会增加大概20%。嗱，呢一个咁样嘅上升幅度咧，其实真系几值得我哋去特别留意翻同埋保护翻我哋嘅双眼嘅。
1: 除此之外咧，近视性黄斑病变咧都系有可能会出现嘅。黄斑系正常解剖结构嘅名称，佢唔系话疾病嘅名称嚟嘅。而黄斑佢负责嘅系视力视功能嘅一个重要嘅视网膜结构嚟。黄斑一旦出现咗病变，就可能会引起视力嘅进行性下降啦，以及系视物遮挡、视物变形、色觉异常同埋对比 敏感度会下降，会出现呢一啲一系列等等嘅症状。咁而喺高度近视嘅人群当中，近视黄斑病变咧系引起视力损害嘅最主要原因，嗰、那个占比已经系去到38.9%噶啦。
0: 咁另外高度近视咧亦都会引起咧系呢个视网膜周围嘅病变嘅。咁我哋睇翻咧，亦有唔少嘅研究咧亦都显示吓，咁大部分高度近视嘅患者咧系存在视网膜周围病变嘅。咁而喺年轻群体同埋近视度数高嘅嗰啲人群入边咧，系似乎更加容易出现嘅。咁常见嘅有近视弧形斑啦、非压迫变白啦，同埋格子样变性啦、狼羊变性啦，咁同埋咧就系色素变性等等呢啲咁样嘅病变嘅。嗱，高度近视嘅朋友仔啦吓，咁佢嘅一个视网膜脱离嘅风险咧，亦都会高过其他咧就正常嘅朋友啦，同埋唔系高度近视嘅朋友嘅。咁而视网膜脱落咧，系严重影响视功能嘅一个眼科嘅急症之一嚟嘅吓。
1: 系啊，咁另外咧，高度近视你唔好以为系自己个人嘅问题，有可能系可以传到下一代嘅，遗传俾后代。因为高度近视咧，佢具有明显嘅家族集聚性倾向。目前认为嘅近视眼同埋遗传以及系环境因素咧，都系有关系嘅。咁加系调查咧就显示啦。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凡是屋企入面父母双方都有近视的话，他的仔仔女女那个近视率呢即係去到43.6%咧，係明顯高過其他嘅家系嘅。咁另外同中低度嘅近視相比，遺傳因素喺高度近視當中發生這個作用咧，係會更加重要一啲嘅。即係話你嘅高度近視好可能咧就會遺傳到下一代咁樣啦。如果你係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的，你的小朋友近视的概率都会高一点。
0: 没错啦。咁另外呢，因为高度近视的一个眼球壁呢比较脆弱啦，啱先我哋亦都讲到的原因呢就是眼轴变长所导致的。嗱，极端情况底下呢，如果唔小心撞到双眼的话呢，眼球壁好可能咧就會頂唔住咧而會破裂噶，嗱呢個影響嘅嚴重程度咧，咁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嚇。嗱咁有啲朋友就話：，唉冇辦法啦，咁以前呢啲知識咧比較匱乏一啲啦，咁已經高度近視啦，咁點算咧咁樣？咁如果真係已經超過咗600度嘅呢，就真係要保護好雙眼啦。咁有啲朋友就話都有唔少嘅嗰啲醫院呢就話可以做個近視手術喎，得唔得
1: 嘅呢？
0: 係啦，咁有個壞消息要話俾大家聽啦，其實當超過600度嘅時候呢，我哋嘅眼球壁呢已經係相當之脆弱㗎啦。嗱，呢個呢亦都唔係話近視手術呢可以改變到嘅，近視手術只係令到你睇得清嘅啫，咁但係冇辦法改變呢你個眼球嘅結構變化嘅，即係眼軸變長咗呢，佢係唔可以縮返短嘅，佢只係呢透過一啲嘅操作啦，具體我就唔係呢度講啦，咁透過一啲嘅操作呢令到你係睇得清而已嘅啫，大家一定要留意返啦。咁所以呢，如果仲未這個近視度數去到600度嘅朋友仔呢，就真係一定要注意保護你雙眼啦，就因為呢個近視係不可逆轉嘅。咁如果話通過一啲嘅科學啲嘅方式啦，科學啲嘅用眼方式咧，其實係可以控制到呢個度數咧，就唔好繼續向上升嘅。不過亦都要提醒大家咧，就唔好話寄望用一啲嘅保健品啦，或者係理療產品啦，可以消除到近視嘅，因為從而家嘅一個現代醫學嘅一個理論嚟睇咧。近視是不可逆的，即是不可以回轉頭的。所以呢，各位未近視的朋友仔一定要保護好你雙眼，因為近視了之後就回不到轉頭的了。
1: 是，而對於說已經是高度近視，即是說600度或者是超過600度的朋友仔來講，怎樣才可以將那個損失減少到最小呢？減到最小呢，那就要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和一個常規的視力檢查、眼底檢查這些就要着手了。一個就在日常生活當中要防止或者是減少眼部的碰撞，減少一些重體力勞動以及是劇烈運動，盡量就不要說從事籃球、足球、橄欖球、跳水等等身體對抗性或者是同對身體衝擊力比較強的一些體育運動，從事羽毛球、網球等等高速小球類的運動呢，最好都是要戴翻個防護眼鏡，盡量亦都不要參與那些要 jump high jump bungee jump 那些過山車啊這些 加速度劇烈變化的娛樂活動，這樣也是可以令到我們的眼睛得到更加好的保護。
0: 另外呢，定期的一個常規檢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議呢就已經高度近視的朋友，即是超過600度的朋友，每6個月就檢查一下視力，還有呢眼壓也應該是納入到一個常規檢查的範圍。
1: 嗯，
0: 每年定期進行一個眼底的檢查，如果遇到呢是有一些情況，即是例如是眼前呢無啦啦會有一個黑影飄過啦，或者出現一個閃光感啦，同埋視力下降啦，呢啲咁嘅情況呢就一定要第一時間搵醫生下，咪檢查一下呢視網膜係咪有呢個嘅裂孔啦，或者係甚至有脫離嘅呢啲問題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嗰個超過600度近視嘅朋友仔呢要注意嘅嘢都係幾多下嘅。咁如果唔想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困擾嘅話咧，最好
1: 唔好近視啦。
0: 係啦，最好就唔好近視啦，因為一旦近視咗之後咧，你需要係用眼啊，係用得要非常非常之小心謹慎咧，你先可以令到你嘅近視度數咧就唔好再繼續加深落去嘅。我作為一個嘅輕度近視者咧，我都係深有體會咁，所以咧即係我係過來人啦，我有資格喺呢度呼籲大家。
1: 你都仲係輕度近視嘅喎，有啲話重度近視，再加埋散光咁，好似我身邊啲朋友佢就話非常麻煩。
0: 係啊，
1: 基本上你唔戴眼鏡，你睇到一粒燈珠啫，佢都話好似火球咁大，
0: 而且仲要好多重影啊！
1: 係啊，
0: 即係喺而家咧，就即係夜晚啦，即係咁多燈光嘅情況底下啦，嚇咁啊，真係其實睇得幾辛苦
1: 的。除咗眼鏡就好浪漫咯，到處都係濾鏡，蒙查查乜都睇唔到咁樣。
0: 嗱，當然呢啲濾鏡咧，另外加落去咧會嚟得實際一啲啊，千祈唔好自己雙眼咧自帶濾鏡啊。
1: 嗯，
0: 好啦，呢個時間咧，我哋先開去廣告客户聲音啊，轉頭翻嚟會同大家講到咧另外一個話題嘅就係、是。教闹钟啊，其实都有多少嘅一啲讲究嘅，咁具体点样讲究呢，我哋转头返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46。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恶热，都是我传播的。
5: 既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既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依家有嘢讲。起身啦，
1: 系啦，咁啊，即系校闹钟咧，头先就即系喺报时之前咧，都系预告咗啊。咁啊，当然啦，就有少少残忍嘅，咁啊喺呢一个
2: 小周末同人讲校闹钟，有都叫人识闹钟啦，咁凶残嘅，
1: 系啦，即系谂谂我都觉得有少少唔系，即係好啱啊！
2: 唔係，我哋講定都啱嘅，畢竟你下個星期一都係要用到噶嘛，所以提前同大家講。如果唔係你下個星期一遲到嘅話，又入數噶啦，又話哎呀啲節目都唔科普下嘅，做咩唔教下人教鬧鐘啊咁樣？而家教你，
1: 冇理由留翻星期一先講，星期六日我哋又唔做節目啊？
2: 有咩留翻星期一先講？
1: 嗱，我哋讲咗先啦，即系校闹钟咁啊，即系都有一啲嘅科学咧系需要注意嘅。咁啊，亦都想首先问问大家咧，就系、是、你教嘅闹钟嘅一个音乐咧，系即系自定义嘅音乐啊，定系手机入边嘅咧？手机入边你系用边一种咧？系嗰啲慢悠悠嗰啲啊，定系嗰啲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好急速嗰啲咧？啊，唔知大家系用即系边一种
2: 咧？你咧？
1: 我自己是用最嘈嗰、那個雷達啊，即係如果用水果手機的朋友都知道啊，呢、這個係真係好激昂嘅、啊。我是用嗰個鬧鐘嘅。
2: 我要睇翻咩情景啦。

0: 即系而家咧，就可能个心唔系好受得住啦。
1: 嗰、哦
0: 那个音乐系缓和啲嘅，即系开启神清气爽的一日咁样。即系虽然我一起身见到个闹钟响，我就好唔爽，
1: 神清气爽啦，
0: 系啦，好唔爽。但系以前咧就有嗰啲自定义嘅。铃声咁样嘅，咁就会好激动啦。有一个有就会第一声就啊咁样尖叫，所以
1: 歌嚟嘅。
0: 系冇错，
1: 有就咁样
0: 歌。先嗌一声，然之后再好激昂咁样唱歌。其实呢个闹钟点解呢个铃声我会 cut 咗佢，唔再用咧？原起系希望我吓亲我爸。
1: 即系嘈到你阿 爸都已经听到啦，
0: 系有一次，
1: 但系你未起身，
0: 瞓晏觉嘅时候个闹钟突然间响，咁我爸咧就佢睇紧电视，
1: 成个蛋咧
0: 开始问候我，听完之后，
1: 即系可以想象到个场景系点样样，
0: 红晒面啊，佢惊到。
1: 系我自己以前咧都系用自定义嘅，但系经历过一件事之后咧，我就唔再使用嗰啲自定义嗰啲啊，即系另外再去需要调用嗰啲啦。点解咧？因为佢失效啊，嗰首歌失效啊，于是佢就冇咗闹钟啦。
0: 哦，有冇震动咧？
1: 都冇震动啊。
0: 咁咪完全作废？
1: 系啊，如果闹钟完全作废，所以嗰次咧我差啲啲我就迟到咗。
0: 咁使唔使做早晨啊？
1: 要做早晨。
0: 哎呀，真系大镬。
1: 系啊，我自己个身体咧就将我唤醒嘅，咁但系咧就嗰个时间咧就唔系好充足，咁所以到最后都系好赶嘅。
0: 嗱，
1: 咁即系讲开话咧，个设闹钟嘅一个音乐啦吓，咁亦都想问问大家，你要禁熄个闹钟几多次？嗰个懒人闹钟咧，禁熄几多次你先可以顺利起到身？
0: 三次，十分钟一次，所以我要提前半个钟就开始响。假设我六点钟起身，我五点半我就需要个闹钟系响噶啦，禁熄三次，我嘅身体先可以完全地由头到脚趾尾激活咗。
1: 系呢啲咪现代人啦，现代人都系咁样嘅。个闹钟咧之所以有呢一个懒人闹钟嘅一个功能咧，完全全都系因为啲用户咧系绝对有咁嘅需求啦。
0: 系啊，如果冇呢个需求嘅话，我会好嬲噶。
1: 咁当然啦，就即系其实呢种咁样嘅做法咧，都唔系坏事嚟嘅，因为今日我哋会讲讲咧，闹钟系点样将我哋去叫醒嘅。咁当然呢、這个好简单啫嘛，闹钟叫醒就系因为佢嘈啫嘛，嘈醒我咁就系咁简单啫嘛。咁其实咧都有少少嘅一啲科学根据喺度嘅。嗱，咁我哋亦都睇翻咧，就闹钟叫醒咗你之后咧，你会唔会出现一啲咧头晕晕啦、心跳加快啦，即系成个人都好唔愿意，咁当然系好唔愿意嘅，
0: 好唔聚财啊！成个人起身都好辛苦啊！
1: 系啦，绝对系好唔愿意嘅。咁所以大家喺校闹钟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系尽量用一啲嘅柔和啲嘅音乐咧？咁样嘅，因为强烈嘅一啲音乐咧，佢系会通过一个急促啦，甚至令人会有多少唔舒服嘅一啲声音咧，去叫醒你嘅。咁当然舒服就好难叫醒嘅，我又觉得系
0: 好老实啊！任何一只铃声好，你中意嘅歌曲好，只要佢设置成系早上嘅闹钟嘅声音，
1: 系听惯咗
0: 几中意都好，你都憎死佢，
1: 就唔好将自己中意嘅嗰首歌咧变成闹钟嘅铃声，亦都唔好将自己嘅兴趣变成职业，如果唔系连兴趣都冇埋嘅，
0: 系好阴功。
1: 呢个系我哋自己嘅感受啊。嗱，咁亦都有研究发现啦，即系如果喺深度睡眠嘅情况底下咧，俾闹钟叫醒你嘅话咧。咁對於一啲敏感嘅人嚟講咧，就唔係叫醒，係嚇醒嘅。而且咧，醒咗之後嘅兩個鐘頭嘅時間入邊咧，包括一啲短時嘅記憶啦、認知啦，咁都會表現得比較差嘅。咁運動能力都會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即係瞓醒之後，成個人懵成成咧，都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嚇。嗱，點解俾鬧鐘叫醒咁痛苦咧？咁其實咧，當我哋進入到呢個睡眠嘅進程入邊咧，我哋唔係話一黑埋眼咧就即係一覺就瞓到大天光，唔係嘅，而係會喺呢個嘅睡眠過程當中咧。经历几个睡眠周期嘅一个循环嘅，嗱，每个睡眠周期入边咧，我哋又会经历三个阶段，包括浅睡眠啦、深睡眠啦，同埋快速眼动期。嗱，先讲讲咧浅睡眠阶段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即系听个名就知啦，啱啱瞓着觉嘅时候啦，咁系最容易俾人叫醒嘅阶段嘅，咁啊亦都系所谓嘅半梦半醒嘅阶段。但系咧喺我哋嘅成个夜晚嘅睡眠过程当中咧。会出现几次噶，即系唔系话净系我哋啱啱瞓着嗰个时候咧，会出现咁样嘅呢一个嘅即系浅睡眠阶段。系啱先我哋都提到就系会呢、这个睡眠周期咧会系循环嘅。嗱，咁啊呢个阶段咧通常系经历几分钟嘅啫，我哋嘅肌肉咧会喺呢几分钟入边咧逐渐放松啦，呼吸同埋心跳嘅频率咧亦都会慢慢减慢嘅。咁但系咧如果喺呢个时候咧受到干扰，我哋就即係會比較難進入到下一個階段啦，但係如果喺呢個時候完全冇干擾啦，我哋就可以去到呢個深睡眠階段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喺

0: 呢一个浅睡眠阶段咧，会因为一啲比较细小嘅声音啦，或者系即系隔篱嗰个一个转身，系啦，一个转身咧就会系整翻醒你嘅，咁啊又再重新翻到去呢个浅睡眠最开始嘅阶段咧，先至可以继续瞓落去嘅。
1: 啊，咁浅睡眠过完之后咧，就去到深睡眠阶段啦。我哋会瞓得好冧啦，心跳同埋呼吸频率咧都系处于一个最低水平嘅，身体亦都会完全放松落嚟。咁喺呢个睡眠阶段当中咧，其实我哋系好难被吵醒。好啦，最后我哋就会进入快速眼动期，呢个时候我哋嘅呼吸同埋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喺呢个时候及住你嘅话，你会发现系佢会发现吓，佢会发现你嘅眼球喺嗰个眼皮底下咧，系咁喐嚟喐去，来回咁样转动嘅。呢个时候，我哋嘅大脑神经元嘅活跃程度已经系同我哋清醒嘅时候差唔多噶啦，只不过系你嘅身体处于一种完全放松嘅状态。我哋嗰啲好快乐嘅梦境啊，或者系比较伤春悲秋嘅一啲梦境，都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发生嘅吓。
0: 嗯哼，咁我哋见到喺佛山家咧，阿英呢位朋友咧就话一响啊要即刻起身嘅。喺我嘅父辈嘅观念入边咧，都系一响就要起身。
1: 我好佩服呢位朋友。
0: 如果唔系嘅话咧，喺咁当然啦，佢即系我阿爸阿妈咧都会讲到，就系点解佢哋会认为一响就要起身咧？因为如果一响唔起身嘅话咧，好可能咧再醒翻嘅时候已经系中午噶啦，就会完全过晒呢一个。即系次次闹钟嘅嗰个时间，
1: 咁好嘅咩？可以一觉瞓到大中午。
0: 你试下即系做到比较攰嘅时候咧，做嘢做到比较攰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会有出现咁样嘅情况。
1: 我好难可以做到咁样咯，因为有
0: 唔
1: 系好多夺命追魂 call 我啊！你试下早晨迟到，你第一个就俾电话我啦，系咪啊？唔使讲噶呢啲，除非我关咗机嘅啫，
0: 就只有我俾电话你嘅啫。仲有邊個俾電話你？嗱，我哋睇翻咧，就係即係經歷過呢三個嘅階段之後咧，就形成咗一個睡眠嘅周期啦。咁樣，咁喺我哋瞓覺嘅過程當中咧，就會不斷去循環嘅。咁啊，當然啦，循環嘅次數咧因人而異嘅嚇。好啦，咁啊，去到咧就即係自然醒或者係俾鬧鐘叫醒。咁啊，呢個咁樣嘅即係叫做階段咧，亦都係喺快速眼動期之後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嘅大腦咧已經係幾乎清醒嘅啦。咁啊，只需要咧我哋嘅身體嘅節奏咧跟翻上去，即系话心跳啦、呼吸嘅频率啦，跟翻上去咧，我哋就可以进入到清醒嘅状态噶啦。咁另外咧，因为我哋成晚入边咧会经历几次嘅一个睡眠周期啦，咁啊有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喺浅睡眠阶段嘅时候咧，就俾闹钟叫醒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嗰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咧，我哋起咗身咧会比较难受嘅。但系当我哋系喺快速眼动期之后先至醒咧。咁我哋感覺就會比較舒服一啲啦。嗱，呢個比較隨機嘅嚇。
1: 係，咁但係咧，如果你話鬧鐘叫醒就唔一樣啦。佢響嘅時候，我哋處於邊一個嘅睡眠階段係隨機嘅。咁如果啱好我哋係處於一個深度睡眠階段咧，或者係你正在發緊夢，醒咗之後你就會覺得唔係幾舒服啦。有研究亦都發現啦，如果喺深度睡眠當中被鬧鐘驚醒啊，喺醒嚟之後嘅兩個小時入面，短期記憶認知方面嘅能力表現都係會比較差一啲，運動能力都會受到影響嘅。咁啊，另外咧仲會導致到大腦係積累更多令人覺得好困倦嘅腺苷，令到我哋醒咗之後咧好似行屍走肉咁樣昏昏沉沉，嚴重嘅時候咧仲會係發生混乱觉醒啊，所谓嘅起床气，即系起身之后好嬲啊，嬲爆爆咧，就系典型嘅一种啦。咁醒咗之后又唔知地点喺边度，时间喺边度，脾气都会比平时嚟得更加暴躁嘅。
0: 系啦，咁啊，点样先可以改变呢？咁啊，首先有样嘢咧，就系即系建议大家咧，设置一个闹钟音频嘅时候咧，可以拣一啲咧前奏悠扬啲啦，跟住慢慢慢慢咧就变得激昂啦，即系嗰个音量嘅变化咧系慢慢加大啦，旋律嘅一个快慢咧亦都系慢慢升高嘅，咁样就可以即系逐步唤醒我哋嘅身体啊！嗱，咁啊即系水果手机嘅呢个雷达嘅声音啦 ，radar 系啦，就因为太过急促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唔系太建议大家用，我自己作为一个用家嚟讲咧，我都唔系建议大家咁样用嘅。嗱，咁另外咧，除咗话呢个声音闹钟之外咧，亦都可以选择咧，比如好似话阳光啦，即系话夜晚瞓觉之前啊，个窗帘就唔好完全拉密佢啊，留翻少少罅啦。咁等啲阳光可以即系照入嚟嘅时候咧，就可以 整醒自己啦。
1: 一线光景，
0: 一线光。咁同埋咧，可以戴啲手环啦，因为都会有震动嘅功能，可以嗌醒你。咁呢啲都系即系更加符合翻我哋身体自然节律嘅一种唤醒嘅方式啊。
1: 嗯，如果你话唔想要闹钟响嘅话，都 OK 嘅，选啲震动型嘅闹钟啦。你可以将嗰个闹钟咧放响枕头底，跟住咧就朝早起身嘅时候就呜咁样就呜醒你噶啦。
0: 系，咁啊当然都要睇人嘅，我就呜唔醒嘅。
1: 你都系用翻嗰啲雷达声。
0: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下昼两点半到三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噶，下星期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80%，吹东南风两级。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将会在2027年10月21号到24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品涵盖智能马桶、淋浴房、五金龙头、浴室柜、陶瓷结具配件以及是卫浴科技解决方案等卫浴全品类。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6: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7: 微信支付收款，
18: 支付宝干了，
19: 十万元。
2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鬆。

0: 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就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80%，吹东南风两级。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将会在2027年10月21日到24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品涵盖智能马桶、淋浴房、五金龙头、浴室柜、陶瓷结具、配件以及是卫浴科技解决方案等卫浴全品类。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鬆。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

0: 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101交通消息。
1: 由今早4: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行车有慢，请你留意。龙岗路英明工业区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双向行车缓慢。咁另外，德胜东路嘅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广海大道延兴路口双向行车缓慢。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顺德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广肇高速嘅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而家都布慢。提提各位喺气象方面，过去三个钟头咧，佛山北部出现强降雨啊，其中三水西南录得最大累计雨量101.1毫米。目前三水西南云东海暴雨红色预警，乐平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南海狮山、里水、三水、其余镇街都系有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请做好防御并注意交通安全。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啊。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之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 碳十三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咧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做。首先请专业的医生用你听得明的简单说话告诉你

0: 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三个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系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蚊，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拣嘅话咧，我就宁愿拣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10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不要等到身体报警才想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才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自由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80%，吹东南风两级。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将会喺2027年10月21号到24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品涵盖智能马桶、淋浴房、五金龙头、浴室柜、陶瓷结具、配件以及系卫浴科技解决方案等卫浴全品类。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6: 901交通消息。
7: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当中噶，大家咧要紧守秩序啦。另外望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路啊，再嚟睇翻咧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咧，而家行车亦都系唔多掂当噶。咁再嚟望翻咧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而家有慢镜头出现。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南二环轮交路段往西樵方向，而家系车仔多行得摩噶，大家喺度咧应紧守秩序啊。另外咧广佛高速华沙路段往大力方向布慢，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咧，亦都系行车唔多掂当嘅，敬请大家留意。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9: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10: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3: 好啊。
12: 爸爸。
14: 哎哎。
1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4: 哎，好了好了。
1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3: 我知道，是雪人呗。
12: 对。
1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4: 哈哈。
1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4: 啊，
1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4: 啊
12: 啊，
1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连场雨天过后，这段天气呢真是为暑期做了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是不是都想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那就要过来跟上我们的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的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 晚上睡觉都要冚被的，绝对是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这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无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给最美丽的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乳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齐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1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8: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6至9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0: 完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想有家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0: 我即系其实好佩服你嘅，系啦，已经赤贫，即系喺赤贫线挣扎嘅朋友咧，就系啦，即系都每一日都可以打住鸡血咁样提醒自己要开工啦，
1: 精力满满，
0: 系啊，
1: 特别系呢一个时段，呢一个钟数，
0: 系啊吓，
1: 明明其实咧喺嗰个板头播完嘅前一秒咧，即系仲喺度打紧喊路，
0: 都仲有乌眉瞌睡啊咁样啦，就等同于好似以前中午有啲同事啊咁样啦，明明好肚饿啫嘛，要开饭嘅时候，开咪啦，开咪啦，好有精力，即系
1: 好有激情啊！
0: 人系要有寄望嘅，
1: 系要咁样嘅，
0: 冇错啦。咁就即系一望到，跟住嚟我哋同大家讲嘅呢单新闻啦，
1: 好有盼头系咪啊？
0: 系啊，即系我系觉得你八月你好快啲过啦，嗱嗱声添啊，唔系讲笑。
1: 咁如果系咁样咧，你同嗰啲同学仔嘅嗰个谂法系背道而驰。
0: 哦，咁啊，
1: 佢哋就一直喺度谂住，哇，个暑假长啲啦，再长啲啦。
0: 时光超你万舍吧。我们不要去开学啦！
1: 我觉得要唱翻好少少，唔系嗰断句咧有歧义。
0: 吓咁啊，即系，反正咧就系九月吓，每一位打工嘅朋友都好寄望噶。点解咧咁样吓？因为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1: 正，直接讲加工资，
0: 加人工吓。明确咧，从呢个2026年9月1日开始，系全面上调全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噶，同埋非全日制用工嘅一个时薪嘅最低工资标准嘅。
1: 系耶！
0: 吓咁啊，
1: 唔好理，总之好犀利。
0: 啊，唔好理啦吓，反正就有得加
1: 加
0: 啊，咩都加咁样啦吓。嗱咁啊，我哋广东省咧就分咗三类嘅嗰个薪资档位嘅，咁然之后咧就广州啦、深圳啦就行一类标准嘅，咁广州嘅每个月咧而家最低工资标准系2680啦，咁深圳咧就2700咁样嘅，咁两个地方咧非全日制嘅嗰、那个即系最低嘅时薪咧系25.4
1: ，OK
0: 啊就系咁样啦。
1: 好，我哋关心翻我哋自己本地嘅，
0: 冇错啦。
1: 系
0: 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系我哋嘅心态啊嘛。
1: 冇错啊，我哋永远都系老二摄中间。
0: 中庸系嘛，人贵乎中庸吓、啊。我哋睇睇二类标准先，咁啊，二类标准咧就珠海啦、佛山啦、东莞啦、中山啦，我哋四个地级市咧、就行二类嘅。
1: 系
0: 咁啊，最低嘅月薪咧、就系2300。
1: 嗯，
0: 系咪时薪系21.9噶？
1: 系啊，咁啊，其实都加得几多，我觉得。
0: O K 啊，系啊，系啊。
1: 但我想问翻，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咧，即系会唔会咧有好多嘅听众朋友根本就唔知道，其实而家执行紧嘅我哋佛山地区嘅最低嘅月嘅工资标准系几多？
0: 系啊，佢哋唔理噶嘛，我通常都唔理。
1: 都永远冇可能见到嗰个数字噶嘛，
0: 系啊，
1: 点可能会知道咧？
0: 从来唔会知道噶嘛，系啊，咁咩究竟最低工资标准系几多咁样系嘛？
1: 系啊，喂，点个名先？出走地图，答我哋呢个问题。
0: 吓、啊，出走地图系你好尝试，你企图话用一个平常人嘅一个身份同我哋交流，
1: 系冇错，
0: 同埋相处嘅话，请你而家马上回答。
1: 冇错、
0: 啊，我哋而家行紧嘅，我哋佛山呢一边嘅一个月最低工资标准系几多？
1: 系几多？
0: 系唔系，即系佢咧，佢作为富二代，佢都唔系嗰啲即系话即系裙脚仔啊，即系净系去 free。

0: 最低月薪咧就系2040，咁啊时薪咧就20蚊2毫咁样啦。咁啊各个地方嘅标准咧，都比而家嘅嗰个水平咧
1: 系
0: 有明显嘅提升嘅，
1: 系好明显，
0: 好明显系有发言权嘅。
1: 系
0: 我哋嗰即系以我哋为例啊吓，若然九月我哋老细真系行呢个标准嘅话，大喇喇升咗10%，升咗1%，唔讲得少喎，真系。
1: 咁你要谂下，到时候你嘅绩效会唔会
0: 后减啦？咪系咯，哎，不过 who cares 啊，冇所谓啊，都预咗系咁嘅。
1: 不过讲真，即系你话如果要对比翻咧，因为我印象当中啊，以前咧嗰啲最低嘅工资标准嘅调整咧，可能都会系3-4年啊，2-3年调一次。
0: 系啊，
1: 今次啊比较近啲，
0: 都算快噶啦咁样啦。即系又记得2080都系好耐洗手先。
1: 咦，你咁快晓答案噶啦？出走地图未答喎。
0: 唔系出走地图呢啲预咗噶啦。
1: 唔系啊，佢完全唔理我哋两个啊，佢就系同我哋分享咧，佢行去睇篮球赛嘅欢乐。
0: 咁啊，预咗系咁噶啦。
1: 系啊，
0: 即系通常咧，
1: 哇呢张飞啊真系抵啊！
0: 啲老细通常被问及嗰啲薪酬啊。待遇啊，成成都避而不谈噶嘛，净谈奉献嘅啫嘛。
1: 不过真系啲相系影得几靓，唔系讲笑。
0: 咁梗系啦，系嘛？你细估唔到佢系攞单反去影噶嘛？
1: 应该系啊，佢以为长焦
0: 系啊，佢以为话攞手机去拍摄短视频咁样，原来系要教你用单反咁样。
1: 你讲我小记者体验型
0: 啊嘛？啊，谂唔明噶嘛呢样嘢吓，反正就即系话1年0-6個月，
1: 系啊，
0: 即系隔咗1年0-6個月，
1: 系啦，
0: 就已经系改啦，
1: 佢就加啦，
0: 加啦咁样啦吓，好事啊！
1: 希望大家加工资开心啊！
0: 即系反正我哋寄望就系你个上调嘅嗰个频次咧，好似原油调价咁样就好啦。
1: 即净系向上，
0: 而家当然净系向上啦，向上调嘛，
1: 上上落落噶嘛。
0: 又准备下调啦，各位吓，咁啊，反正就即系欢迎大家啦，都可以略略咁样同我哋咧喺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
1: 系
0: 嘛，大家都系吓。即係有嗰句講嗰句咯，可以分享下嘅。
1: 係，
0: 你哋而家行緊咩標準啊？咁樣係啊，你哋嗰啲薪酬啊、構成啊咁樣，等我哋羨慕下都好啊嘛。
1: 嗯，都好
0: 啊，都好嘅。咁啊，上嚟佛山 Plus 啦。
1: 唔係，我想再加多個問題嘅，即係如果真係分享嘅話，就係有冇借貸？
0: 哦，有冇借貸？
1: 係啦，即係除咗你話薪酬構成之後，你有冇借貸好關鍵
0: 嘅一樣嘢。因為呢個其實好多嘅還貸嗰一項咧，都係大家每個月嘅一個開支嘅重點嚟。
1: 對啊，
0: 冇錯啦。咁啊，即係之前咧都即係喺節目裏邊咧，我哋兩個傾過類似嘅話題啦。即係反正我自己一個即係唔中意先使未來錢嘅人嚟嘅，所以就冇卡數啦。咁但係你話
1: 大宗交易啦，
0: 係大宗交易，你話有一啲嘅即係比如話即係叫不動產、
1: 公樓、
0: 公車、公園啦。公車位而家供緊咁樣啦，咁啊即係包括不動產嘅一啲貸款啊咁樣，都係可能公積金貸款，即係唔會話嗰啲即係叫做每個月要比較辛苦咁樣去還貸。
1: 咁犀利啊！你齋公積金貸就可以啦，即係唔需要加埋。
0: 唔係即係商業貸款類嗰啲嗱嗱聲，係商業貸款類嗰啲嗱嗱聲還咗佢先，
1: 搞掂商貸嗰邊。
0: 即係跟住就剩低嗰啲即係相對息口細啲嘅就慢慢搣啊嘛，即係負擔冇咁大。即係我自己始終都係覺得即係有咁大個頭先戴咁大頂帽。咁啊即係而家咁大家都係。即系叫做揸实银根噶嘛，咁啊即系尽量地少啲去借贷会比较好啲，即系呢个系我嘅心态啦，系嘛？我拍档就当然系，系嘛？
1: 放贷啊嘛，唔会啊，
0: 唔系
1: 咁样
0: 嘅，唔系，反正就系 don't worry be happy 啊。
1: 唔系，其实重点系咁样嘅，因为特别系做生意嘅朋友啦，你总会有需要资金周转嘅时候。
0: 系天有不测之风云，
1: 系啊，
0: 难人有霎时之手紧咁样。
1: 系或者我要扩大我自己嘅业务，可能都需要系更加多嘅资金，系盘活我嘅呢一个工作链。
0: 冇错，咁有阵时候急需用钱周转嘅时候咧，你话即系下下都求助于银行，因为佢都要审批需时啊嘛。
1: 有个流程。
0: 咁系啦，咁所以人生有个真正朋友的确好嘅咁样啦，
1: 冇错。
0: 大家都可以上去佛山 Plus 同我哋讲讲嘅，即系因为有啲 talk show 都讲过类似嘅话题啦，即系每个人啊，
1: 系
0: 会有个额度噶嘛，
1: 哦，即系你个朋友过嚟问你借几多，
0: 系你会有个额度嘅，即系嗰佢只能够借咁多，借完之后佢唔还都算啦，
1: 系。
0: 啊，就当有佢冇咗呢个朋友咁样啦。
1: 哦，系，
0: 哇，所有嘅朋友都有个价噶嘛吓，咁即系反正嗰个 talk show 系咁样个 topic 啦，咁样吓，大家有冇真系你自己苦心自问啦，喺你个呢个朋友圈入边，
1: 系
0: 有冇边啲你真系霎时之间系真系急用嘅？
1: 嗯，
0: 佢会义不容辞，马上托水，
1: 问都唔问嘅，
0: 马上托水俾你咁样嘅。
1: 嗯，
0: 有冇咁样啦？大概会托几多？你觉得去到咩银码佢系会？佢又會義不容辭咁幫你手嘅咁樣。
1: 好，可以上嚟佛山家。

0: 讲咗啦，
1: 赞赏又加入评论区嗰度分享一下。
0: 即系我自己唔想真系自己即系回氹掉到咁样嘅地步啦。即系如非必要都唔想话问人哋借钱咁样嘅，但系会有咯。
1: 嗯哼，
0: 但系会有即系。
1: 咁你有冇借过俾人
0: 啊？有有呢样嘢系有嘅。咁然之后，
1: 咁有冇因为借咗俾人之后失去咗呢个朋友？
0: 系失去咗嘅，但唔系因为我咯。唔系因为我啦，系因为身边人叫佢还钱咯，即系身边人逼我叫佢还钱咁样，咁继而就断咗联络咯。因为即系我系比较奉行嗰个 talk show 嘅嗰个观点嘅，有啲嘢即系我借到俾你，系我当你系兄弟，我当你系朋友咁样，你系真系有咁样嘅需要，咁然之后你慢慢还啦，反正。人一世咪一世，兄弟是一辈子的事，
1: 嗯，
0: 系嘛，
1: 系，
0: 咁即亦都已经有一个咁样嘅反效果出嚟啦，啊，就更加令到我坚定咗呢一个咁样嘅睇法咯，
1: 嗯，
0: 所以可以的话，即系如果真系身边有一啲叫做话相深交嘅朋友啊，佢真系有呢方面嘅钱银嘅周转嘅需要嘅，嗯，即系只要真有其事嘅话，嗯，能够帮都会帮咁样咯，
1: 嗯，嗱，而家呢个咁样嘅借贷关系咧，都仲系比较简单少少，
0: 啊，
1: 即系。你本人再加你嘅朋友，咁佢，一世人流流长系嘛，总会慢慢咁样还俾你。但系最罩忌嘅系，万一借钱嘅嗰位朋友仔，佢，霎时之间不幸离世，
0: 哦，先咗，
1: 系啦，咁点算呢？
0: 咁有屋企人噶嘛？
1: 嗯，
0: 系嘛？即如果系啊，如果家庭健全咁样系嘛？系呢个债务
1: 系咪会直接转嫁去屋企人嗰处咧？
0: 即系会有继承噶嘛？继承咗你嘅家产，亦继承咗你嘅债务噶嘛？
1: 嗱，
0: 系咪有危就有机
1: 啊？一单咁样嘅嘢啦，
0: 哦，
1: 就话说咧，阿彪佢咧，因为生意周转需要啦，所以喺五年嘅时间里面咧，陆陆续续咁样咧就问阿大舅借钱嘅，咁啊累累计计咧就借咗140万，
0: 借咗140万唔还就真系好兄弟啦，唔系讲
1: 佢唔系唔还嘅，
0: 唔系即系大舅冇催佢还，
1: 系啦，咁然之后咧阿彪咧佢都逐啲咁样有还嘅，但系未还晒吓，咁啊呢个过程当中咧，哎呀，阿彪咧就不幸离开咗人世，
0: 就先咗咁样，
1: 系啦，咁然之后。阿彪咧，咁你头先话啦，啱啊，有继承人噶嘛，
0: 系啦，
1: 佢嘅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同埋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都明确要放弃，我唔要阿彪嘅嗰啲遗产嘅继承嘅权利。
0: 系主要阿彪嘅遗产咧，全部都负数咁样。你唔系真系好老实，呢啲人之常情啦。若然阿彪你嘅继承啊，有危就有机，
1: 系
0: 嘛，
1: 系
0: 机嗰方面啊。
1: 利
0: 嗰方
1: 系
0: 利嗰方面系九成，危嗰方面系一成嘅话，你睇下佢会唔会放弃？
1: 系啦，
0: 咁反正就即系而家讲紧第一、第二嘅一个法定嘅继承人都
1: 话唔制啦，
0: 就放弃。
1: 即系我唔要继承你嘅遗产之余，我亦都唔要做你遗产管理嘅呢个咁样嘅工作。
0: 冇错啦，吓，即系费事咧就即系引火自焚咁样啦，吓一句讲晒，咁大家都可以即系今日嘅话题咧，充满住呢一个金钱嘅味道咁样嘅。自己身边有冇真系可以两胁插刀嘅朋友，即系朋友之间真系要周转应急，
1: 系啊，
0: 有冇试过真系借咗大嚿钱出去？
1: 嗯，
0: 咁然之后即系你会觉得万一啊，万一借钱嘅朋友行咗，
1: 系啦，
0: 啊，咁
1: 喺度啦，
0: 咁呢笔欠款由边个嚟还呢？
1: 系咧。
0: 唔系我自己，因为我比较显钱啦，我比较显钱啦，咁即系你有家庭。
1: 如果系啦，按照真系而家阿彪咁样嘅情况啦，咁你话大舅问边个追咧？
0: 配偶啊嘛。
1: 哦，即系就算系唔理佢嘅配偶继唔继承佢嘅遗产，都系问佢嘅配偶。
0: 咁反正就系你按照你嘅法定第一继承人咁样，比如话阿彪佢，咁佢都有行产噶，即系点样都好啦，佢点会有点都要有啲身外物噶，
1: 系
0: 咁身外物第一继承人系边个？第二继承人系边个？系嘛，配偶、子女、父母，咁一路数落嚟咯。
1: 但今次呢一件事咧，大舅都系好似你咁谂噶，最开初嘅时候咧，佢就话啦，系啦，我要行去法院嗰度就起诉阿彪嘅法定继承人。
0: 哦，咁啊提起诉讼啦，即系反正就希望佢哋去履行翻呢个还款嘅权利，
1: 系啦，希望佢哋还钱啦。咁但系咧，法院审咗之后咧，就冇即系 冇接納到大舊呢個咁樣嘅請求，
0: 係、哦、駁回咗嘅。
1: 係啦，因為咧法院就係認為啦，阿彪佢嘅法定繼承人都已經明確咗話，我唔會繼承佢嘅嘢嘅，亦都唔會處理佢嘅遺產嘅、哦，就係咁樣，所以法院係駁回咗噶。
0: 嚇、啊、咁反正咧後邊咧通過判決咧，法院就話係指定翻咧，就係、是、即居委會嗰邊啊，居民委員會啊，
1: 係。
0: 是担任阿彪佢嘅遗产管理人嘅，
1: 系啦，因为佢嘅亲属咧，如果系唔接管嘅话咧，即系喺理论上喺法律上咧，就可能就会变成阿彪所在嘅嗰个村居委就行去负责呢一件事。
0: 冇错啦，咁于是就阿、啊、大舅就话 O K，
1: 哦，
0: 咁而家揾到啦嘛，
1: 系，
0: 即系其实都系揾到，
1: 即系都要揾个人认头
0: 啦，揾有人认头啦，咁就阿大舅佢又继续提起诉讼啦，咁、就请求即系而家啊帮手代管阿彪啲债务嘅居委会，吓、偿还借款本金900,000，同埋相应嘅一啲借款嘅利息咁样啦，咁、跟住就即系居委会嗰边就话啦，喂，咁我好难核实翻嗰个借贷关系，
1: 唔系真系有借书，
0: 即系我无啦啦咁样，你就话俾我听，我揞咗一条咁样嘅数咁样啦，咁同时亦都对部分嘅借款嘅一啲诉讼嘅时效啊、利息嘅标准啊，提出嘅异议咁样嘅，
1: 系啦。
0: 咁最终咧呢一单嘢咧，其实有一审噶啦，一审判决咧就系、是、居委会嗰边应该要偿还借款本金以及系过期要还款嘅利息啦。咁、最终认定借款本金咧系681,000嘅。
1: 哦，比之前少咗，
0: 少啲咁样啦。但系即系一句讲晒，因为呢一个借钱嘅行为系真实存在嘅，系嘛？呢样嘢系有数得计噶嘛，有流水噶嘛呢样嘢吓。咁啊利息咧就自呢一个原告阿大舅佢第一次起诉嘅立案日期开始，咁按照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去到这个款项清偿之日为止、就计那个利息出来。
1: Okay.
0: 啊、即反正就具体的一些即係一啲細節啦，其實大家都可以上網咯，揾翻相關嘅一啲嘅案例啊，或者呢個報導啊咁樣，即係唔希望大家可以學以致用，就當然唔想啦嚇，係
1: 啊，
0: 係啦嚇，咁反正呢、這個。遺產管理人制度其實喺呢單嘢裏面係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叫做顛覆咗我嘅思維先啦。首先顛覆我
1: 先有一個概念啦。
0: 係啊，即係我自己覺得話，即係呢樣嘢係一家人同一家人嘅事啊嘛。咁而家係牽扯咗一個居委
1: 負債子還啊，負債老
0: 唔係即係類似
1: 負債老婆、啊，
0: 即係反正都係一個叫做話比較對等啲嘅關係
1: 嘛。即係喺邏輯上係咁樣。
0: 係啦、啊，咁、但係佢而家有一個遺產管理人制度，咁、呢個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嘅一個新增內容嚟嘅。咁、根據翻個規定咧。冇继承人或者系继承人全部，即系嗰啲法定嘅继承人、第一、第二啊嗰啲放弃继承嘅，咁就由被继承人生前所住所在地啦嘅一个民政部门或者系村民委员会咧、去担任翻个遗产管理人嘅。
1: 系
0: 咁，遗产管理人咧就负有处理被继承人嘅债权债务嘅一个嘅职责嘅咁样。
1: 咁样嘅
0: 吓，咁、反正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听落去有啲凉薄啊，即系我系讲紧嗰啲法定第一、第二嗰啲啊，有啲凉薄咁样。但某程度上，即系可能亦都有啲朋友睇完呢一单新闻之后，你心中隐隐觉得哇，咁、个居委会好似都有啲无啦啦整笪啦咁样嘅一个味道喺度啦。但系某程度上调翻转另外一个角度，咁啊大舅佢亦都系真实存在地，
1: 系即系借咗钱出去，
0: 佢借咗钱出去解自己老友嘅燃眉之急。咁佢亦都冇错啊。咁理应系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完善嘅制度底下，可以尽可能地叫做补偿翻佢一啲即稍为止损先啦。
1: 系啊，冇错。
0: 系啦、减少翻佢嘅损失咁样。我觉得亦都有佢嘅一个即系有必要存在嘅一个理由嘅。
1: 系啦，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啦，捉走地图咧，佢终于讲嘢啦。佢就话借得俾朋友咧，就当嗰嚿钱冇咗噶啦。唔系嘅话，就会冇咗个朋友嘅咧。
0: 唔系，即系你都搞，你未搞清楚，我哋要问你咩问题？我哋讲紧系月最低工资标准啊嘛。
1: 系啊，究竟系几多？
0: 唔好借故左右而言
1: 他，点名问你噶，
0: 冇错啦。咁样你既然谂住话以一个普通人嘅身份同我哋相处，我哋问翻啲普通嘅问题，好合理啊，系咪？
1: 系啊，然之后佢仲要讲一句，又系想混淆我哋视听嘅。佢话咧继承嘅只有花呗账单啊。
0: 哦，咁样
1: 点会啊？你冇可能噶。
0: 唔系，佢系讲紧你哋。
1: 我咁样嘅，你又以为佢话佢自己添？
0: 唔系啊，佢
1: 误会晒。
0: 即系你要知道系有对象感噶嘛？呢句说话。 对象点会系自己继承嘅？只有花背账单啦，你哋咁样吓个语境就系咁样 make sense 啊，真系
1: 系啦。跟住二手玫瑰咧就林公子借500蚊俾我得唔得啊？我想睇500啊，过两日就开票啦。
0: 唔系借500蚊系睇唔到500嘅。
1: 嗯，
0: 太玩笑啦！真系，你有几睇唔起500啊？真系，
2: 系咯，
0: 你点可以用500？
1: 唔系佢自己本身有嘅，可能即系有啲嘢加埋你嗰500，佢啱啱够数。
0: 你觉得佢只系争500咩？佢系争500以外嗰啲，就系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27，
3: 满1蚊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4: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3: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1: 有句说话叫做人哋出鸡你出豉油啊，都点干你啦。豉油呢一样嘢日常煮餸实会用到啦，但系呢个仅仅系一个统称，当中如果要细分嘅话都几多讲究。好似生抽用嚟调味，老抽就通常用嚟调色。你有冇谂过点解佢哋都会叫抽嘅呢？呢度嘅抽其实系同豉油嘅酿造过程有关噶。豉油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国人就懂得用新鲜的肉又或者是鱼制作各种酱，称之为海。你听我讲就算了，不要考虑那个字究竟怎么写，因为真的很难写。而这种海其实就是豉油的雏形了。去到宋代的时候，大家就将加工酱的过程当中而得到的酱汁叫做酱油。酱油是用大豆、小麦等等的原料经过蒸煮、制曲、发酵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制成的。过程当中的微生物将原料当中的蛋白质等等的成分逐步分解转化，产生富含鲜香的物质，这个就是酱油鲜味的来源了。咁当酱培即系个基底啦，经过长时间天然发酵成熟之后咧，就会采用特定嘅工具同埋方法喺酱培里面抽取酱汁，得到酱油。比如最早嘅自然沉降过滤法，到后嚟嘅抽油技术。而第一次抽取出嚟嘅豉油就叫头抽啦，之后仲有二抽同埋三抽。而生抽咧，就是将头抽、二抽同埋三抽嘅豉油通过唔同嘅比例混合而得到嘅产物。它的颜色相对会浅一点，大多数是红褐色，因为没有经过二次加工直接就提取了，所以它就叫做生抽。生抽保留了比较多的发酵过程当中产生的天然鲜味物质，味道鲜美，豉香浓郁。在日常煮餸当中，生抽多数都是用来提鲜的，比如炒餸啊、凉拌的时候再不是都可以腌嘢用。而老抽咧，就系喺生抽提取完之后，对剩低嘅酱培再进行二次加工，经过二次发酵提取得到嘅豉油。为咗令到老抽有更加浓郁嘅色泽同埋醇厚嘅风味，喺制作嘅过程当中，通常都会加入焦糖色等等，进行增色增味嘅处理。一般嚟讲，生抽嘅含盐量比较高啲，味道更加咸翻少少，而老抽咧就颜色比较深，质地结啲，味道相较于生抽更加浓郁醇厚。所以喺嗰啲咩红烧啊、炆餸嘅过程当中咧，就可以加翻啲老抽。可以增强食物的观感和口感的。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生抽、老抽要是抽啦？啊，那你说踢波的时候抽筋为什么叫老抽的呢？
5: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6: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通宵都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罗当中啊，继续咧都要保持忍让噶。咁另外望翻啦，落龙大桥啊，往龙岗方向现时系唔多好走。 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港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咧，而家系有咪摩。广海大道三大路口双向咧，亦都系比较立罗噶。咁再嚟望翻咧高速方面啊，南二环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咧，而家系有阻滞。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立罗噶。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而家唔多好走。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啊，敬请大家留意。咁另外咧，亦都同大家咧讲一讲啊，因为呢个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嘅需要啦，八月十七号啊，即系讲紧下个星期一开始，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咧嘅呢一个道路北侧辅道咧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噶。咁施工期间，东康路广昌路至到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咧会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同埋行人咧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嘅指挥通行。工期预计去到十月三十一号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8: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的多谢你啊。
1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2: 门前清，街巷清，
2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
2: 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5: 点啫，各位初恋？
6: 冇啊！
5: 做乜啫？
6: 冇啊！
5: 可唔可以有爱啲啊？
6: 哦，咁样嘅吓，诶、啊，都啱。
5: 小周末啦嘛，
6: 系啊，再加埋即系一个有得双休嘅小周末哦，好正哦，系啊吓，咁啊，然之后咧就诶、欢迎大家啦，都继续可以叫做有住耐性咯。虽然大家好多朋友都已经系收工噶啦，
5: 啊，咁啊啱咯，收工嘅时候
6: 收工时候就可以听下听下赞助有加，
5: 即系唔使喺公司嘅时候偷偷摸摸听啦嘛，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听嘛，而家。做乜
6: 入你可以推荐俾老细听啊嘛？
5: 哎呀，你要知道唔系啊，老细偷偷摸摸听啊。
6: 系啊，咁你然之后，
5: 即系而家好兴嗰啲大办公室噶嘛，即系大家冇分嘅，咁可能老细都系同啲员工坐埋一个区域。咁然之后，为咗唔影响嗰啲员工系嘛，努力办公，咁老细咪静鸡鸡。
6: 都啱嘅，即系因为大家都系喺一啲即系公共场合里边，即系唔可以做得太多太过格嘅嘢啊嘛，系啊，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咁样。即系而家你话喺个大办公室里边听自己最中意嘅电台节目咧。即系都还好嘅、
5: 嗯，
6: 即系你仲可以推荐啊咁样，嗯、但系即系比如话啦，
5: 咩、啊、事咧？
6: 喺戏院医泣啊，喺尖房医泣啊，喺条街度、啊。
5: 哇！你点样定性医泣、啊？
6: 唔系，即系男女拖友亲密啲。啊挨下，
5: 系
6: 细声讲，大声笑，
5: 哦、
6: 女士娇嗔一娇嗔一声，嗯咁样，好衰噶，咁样系啊，得闲冇事讲埋晒啲乜嘢，
5: 你边个年代？点解会有呢啲咁嘅对白？
6: 类似呢啲
5: 系，
6: 系嘛？
5: 嗯，
6: 即系你某程度上会激起好多单身嘅朋友嘅嗰种不适啊！
5: 哦，系咁咋系嘛？
6: 类似系咁样啦，吓、哦，但当然仲可以，仲会激起咗其他嘅，即系比如话。你话喺尖房嗰度
5: 系
6: 系嘛做尖咁样一男一女，佢之亲密，双人瑜伽咁就系咁样咯，系、
5: 哦、
6: 啊，就唔净只会引起单身嘅朋友不适啦，
5: 系
6: 就连阿尖房个老细都不适啦，真系。
5: 嗱，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咧，大家睇事情咧就唔可以成日都有颜色嘅、
6: 哦，
5: 特别就唔好戴黄色，系嘛？
6: 哦，咁样嘅咩？
5: 系啦。即其实人哋本身就系一对小情侣，咁啊去到一间健身房嗰度，既然都办咗卡啦，咁梗系做 gym 啦，
6: 冇错啦。
5: 咁做 gym 嘅过程里面咧，男朋友啊，嗰、那个男有力彰显啊，因为平时咧佢系练到啊咩六嚿腹肌啊，系嘛，
6: 即系都系健身达人咁样，
5: 仔大大只咁样。
6: 嚟，我而家帮教下你吓。
5: 咁你小女友系嘛，好多动作唔一定标准啊，或者唔识得做啊咁、样，咁啊男朋友帮下手指导一下系嘛，好正常、啊，
6: 好正常啫咁样啦，即系睇上去好正常啊咁样，但系对于经营者嚟讲咧，大大嘅不合理啦咁样。
5: 哦，咁样咩？
6: 有单咁嘅事嘅，唔知大家咧喺呢个即系社交媒体嗰度有冇见到咁样啦？就喺陕西西安嗰边嘅，真系一对小情侣。系啦，咁样啦，吓，在这尖房小情人咁样啦。
5: 系啦，跟住咧，
6: 未谂到，哎呀，
5: 双双倒地上，哇，好危险啊！哇，发生咩事？
6: 哎。好咁啊，跟住咧就即系男士阿彪咧，就指导自己嘅女朋友阿珍啦，做一啲健身动作嘅，
5: 咁好正常啊。
6: 系啦，但系场馆嘅教练啊，大舅咧就愤而过嚟啦、就指责阿彪啦。
5: 啊，点解啊？
6: 你系咪啲外国唔系外来嘅私教啊？
5: 哦，
6: 系嘛？喂，你有冇喺呢一度？你有冇拜过码头啊？
5: 哦，
6: 系嘛？
5: 诶、呢个场我睇嘅，系嘛？
6: 系啦，咁样啦吓，跟住阿彪就话咩啊咩啊？咩啊？咁啊咩？然之后话，我哋两个系拍紧拖噶噃，
5: 系拖友嚟嘅。
6: 啊，大舅话你点证明啊？
5: 系
6: 吓、啊，你话你自己系双花红棍就系嘅男样，你个龙头棍喺边度啊？
5: 攞出嚟啊！
6: 系啦，咁样嗱，咁讲紧都系话，你话你两个系拖友系唔够嘅，
5: 系
6: 唔够嘅，请出示结婚证啊！
5: 哦，
6: 系嘛？你话你自己系一个字头噶嘛？
4: 系，
6: 系嘛？
4: 系。
6: 咁请问你嘅啊，
4: 结婚证喺边度？
6: 交出你嘅龙头棍，
4: 系
6: 啦咁样。结婚证
4: 系啊，
6: 如果冇结婚证嘅话咧，麻烦你退卡。系啦，呢个场我睇嘅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阿珍咧就即时 O 晒嘴啦。吓，阿彪都 O 晒嘴啦，喂大佬。
5: 系咯，我阿彪彪啊，佢只不过系平时特别中意健身啫嘛。
6: 系啊，唔系跟住阿珍咧，佢话：哇，阿彪真系估唔到你为咗逼我嫁俾你，你做到咁尽、啊。哇，呢、這个大嚿呢、這个大嚿老卵嚟噶嘛。系啊，佢一个钟收几多钱啊？22啊？
5: 你呢个谂法都其实都可取啊，系可能另外一门生意嚟。
6: 唔系，即系好似啲粤语长片嗰啲拦路胆剑，做得好
5: 系
6: 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即系话啊，首先就讲啦，阿彪佢咧即系一个普通嘅做尖爱好者嚟嘅，唔系嗰啲收费私教嚟嘅。如果系收费私教嘅话咧，我哋动作会更加过界噶咁样。系咁跟住咧，咁啊跟住佢就话喂。我都系过嚟做尖啫，又话冇办卡系咪先？咁、我办咗卡过嚟做尖，但系你呢一度嗰啲店长，你又强硬要求话你。

0: 冇結婚證，你就唔可以攬攬抱抱試一試，唔係唔係，即係做
1: 冇嘅人哋係真係好正經咁樣喺度指導。
0: 係啦，你咁樣嘅做法令到我好唔被尊重啊！
1: 冇錯啊，
0: 係啦。
1: 但係喺店家嘅角度咧，我又覺得你係辦卡，你嗰啲基本卡嚟嘅啫嘛，你都冇辦私教卡，你辦咗私教卡，我唔話你。
0: 咁噶啦噃，咁跟住咧就即系阿尖房嗰边咧就回应啦，阿尖咧，阿尖咧佢系咁样回应嘅，阿尖佢，咁佢就话阿尖间铺头咧就有统一嘅管理规定，
1: 打个电话过去问问佢，喂你间铺咁，
0: 喂系啦，二叔公你回应下，
1: 你回应翻呢件事。
0: 咁啊，跟住目的咧，即系佢有咁嘅规定，即系如果你
1: 系
0: 一男一女过嚟嘅，即系咁样搞作嘅话咧，就要验呢个结婚证。
1: 哦，
0: 啊，目的系要防范外来私教咧过嚟教课，即系借呢一个场地去教课。
1: 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咧前面嗰句说话已经系突破咗个盲肠啦，系嘛？
0: 啊，突破盲肠。
1: 即系我就算系请私教，唔可以同性别嘅咩？
0: 哦，咁系都啱嘅。
1: 咁你呢个时候如果系真系我又系两个朋友之间系嘛，互相指导对方嘅时候，咁点样出示结婚证咧？
0: 哦，咁又啱喎。咁反正咧，佢就一句讲晒，佢呢个场啊，
1: 系啊，
0: 啊，即系无论你同性异性都好啦，场内只允许直系亲属互相指导。咁就最咁就最均真啦。嗱，你同性啊嘛，同性啊嘛，请出示户口簿。系嘛？
1: 爸指到个仔。
0: 系啊，男女唔紧要，男女唔紧要。喂，呢个系我阿姑姐嚟嘅，请出示族谱。系啊，
1: 系啊，佢嗰个直系亲属咧，即系佢范围啊，可以去到几长？
0: 冇错，
1: 我想问，
0: 系啦，
1: 即系几多代咧？
0: 佢呢一边呢个系喺广州花都专程过嚟教我大表白，请出示族谱。系啊，户口簿已经反映唔到。
1: 反正就系情侣不在许可范围内。
0: 哦。哦，
1: 针对情侣，
0: 男女朋友不准来尖房，
1: 吓咁样，
0: 系啦，
1: 来尖房要请私教，中间有个电灯胆，
0: 哦咁样噶吓，即一件咁样嘅事啦，咁啊，即系呢单嘢一爆出嚟咧，好多网生意唔系咁做嘅，连啫，唔系咁，系啦，真系唔系咁做，个世界唔应该系咁嘅，你格局好低啊嘛，大佬啊，
1: 嗯，
0: 系嘛，即系嗱，我可以理解阿尖佢咁样做系咩目的嘅，系嘛，都同理啊，系咪先？即系比就算有家抢咗好多听众，都要维护翻，系嘛？名震江湖嘅呢个手机嘅业务咁样，系嘛？所以要出台相关嘅规定啊，唔准。名震江湖嘅呢个粉丝过嚟，就算有家呢度，即系话俾积分系可以，
1: 系啊，有咁样嘅，
0: 系可以接受噶嘛，系嘛，即系一句讲晒就系你私教嘅业务，你就惊住话有啲咁样嘅外来猛过嚟影响咗咁样。喂，其实啊，而家系一个大数据嘅时代，系一个短视频嘅时代，系嘛？先啱啱讲紧我两个女。啊，过咗去中山同表姐玩咁样啦，即系一个礼拜咁样。阿舅公舅婆啊，
1: 系啊，
0: 教佢哋游水啊，都系上网睇视频，系嘛？教佢哋游，卒之就搞到两个都手势错晒咁样，翻嚟要重新再教过，同手同脚。唔系，但
1: 游水呢样嘢真系要揾专业嘅教。
0: 但系，即系一句讲晒，而家就系常态。大家好多朋友都会觉得，我喺网上边又可以揾到相关嘅教程嘅。
1: 嗯，
0: 然之后就系。自己摸索，
1: 系啊，
0: 跟住总结出门路之后，可能就同朋友，即系会手把手，即系面言传身教咁样啦，大家一齐分享。
1: 同埋真系而家系多咗好多嗰啲24/7嗰啲咧，即系冇任何教练喺度嘅，你自己嘟个卡或者扫个码就入去，就可以随时健身啊、撸铁啊咁样。
0: 系啦，跟住嗰啲所谓嘅铁管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佢唔需要有人去运维嘅，佢纯粹就系有器材喺度嘅啫，咁样。即系如果仲系咁样，即系摆晒。即系唔叫摆官威嘅，即系咁多条框框去做一间咁样嘅尖房嘅话咧，孖尖咧好快脆咧就会俾铁管咧所取代啊！
1: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啊，阿尖啊，佢即系威胁人嘅嗰句说话咧，真系唔系好聪明啊！你谂谂，即系嗱，你要求两个人行去出示结婚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办退卡，有乜可能俾佢退卡先得噶？阿尖，你错啦！就话你哋两个同我出街瞓，
0: 系啦，你出街瞓，
1: 系啦，咁跟住嗰张卡唔退啊嘛，
0: 因为你违规，所以退卡冇唔退钱，
1: 系啦，
0: 系啦，你出街瞓咁样啦，系啊，你阿尖如果做到咁嘅话就好大，
1: 好大镬，唔可以，
0: 反正就即系好，即系当然呢个逻辑系错嘅，你嗌办退卡。 点解个唔该有廿对小情人，
1: 嗯，
0: 又双双倒地上，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廿对小情人都退卡，啊，喂，咁你真系执得噶，
1: 血本无归啦。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企喺一个明辨是非同埋讲道理嘅角度咧，我觉得系即系谁提出就谁举证啦，系咪先？
0: 系啊，
1: 系啊，咁，啊，所以我就建议阿尖你哋咧，就应该行去安装多啲摄像头，行去检验一番，究竟阿珍同埋阿彪。
0: 系，
1: 佢哋两个
0: 唔系即系教嗰个嚟
1: 嘅，
0: 系啦，教嗰个啦。
1: 即系例如阿彪系嘛，佢会唔会今日系阿珍，听日就变 Dolin 咁样？
0: 系啦，第三日系 Mary 咁样啦。
1: 系啦，
0: 即系如果系咁嘅话，
1: 嗯，
0: 系啦，都唔需要佢出事结婚证啦，好明显佢出事唔到啦。
1: 佢只不过出事啦，呢个事
0: 佢就出事啦嘛。系啦，
1: 我哋将阿珍叫嚟现场，
0: 到时就同阿彪有啲片咁你诶，想同你核实下咁样。啊，点解你日日个老婆都唔同样？啊，咁即系反正就系一件咁样嘅事啦，吓，
1: 嗯。
0: 咁但系就即系当然，我都希望咧系一个善意嘅谎言，纯粹就系，是，纯，嗯，粹就系尖谎啦，就配合阿彪演呢场戏，
1: 催婚啊嘛，
0: 逼阿珍下嫁咁样，
1: 逼婚
0: 唔错啊，我觉得系啊，
1: 都系嘅，即系你话一个不失又系促成咗一桩婚事，咁都系好事情。
0: 系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佢哋两个真系情侣，咁佢哋又好中意呢间尖啊，即系好中意阿尖呢间馆，氛围好，嗯，又就脚咁样啦。咁，嗯，佢即系比如话佢朝头早去 Lutia 咁样啦，又俾人哋嗌话出示呢个结婚证咁样，毅然决然就话，
1: 嗯，
0: 我哋虽然而家冇，
1: 系
0: 马上有，
1: 五分钟之后
0: 系啦。有冇真系咁快呢？即系有冇可能极速领证呢？其实我就话
1: 都有可能噶。即系如果你系嗰个领证嘅嗰个位置好就脚嘅话，
0: 系啦，即系出门口就民政局，有冇可能
1: 一般就少啲嘅，
0: 啊，
1: 但系你话如果一出门口喺银行咧就多嘅。
0: 去银行攞结婚证，
1: 结婚证系
0: 你确定冇讲错嘢？
1: 冇讲错。
0: 去银行，
1: 去银行攞结婚证
0: 系啦，咁，嗯啊，就可以办理呢个结婚登记嘅。但当然啦，因为嗰单嘢发生喺陕西西安啊，所以阿珍同埋阿彪咧就唔可以享受咁样，
1: 啊，要搭飞的先得啦。
0: 系啦，
1: 有啲远，
0: 就有啲远嘅，喺天津嗰边嘅吓。呢，啊，个天津河西东海婚姻登记处。就喺呢一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揭牌嘅，喺呢个银行里面有一个婚姻登记处，
1: 我唔系话
0: 唔系方便大家做财产公证啊。
1: 其实我真系谂咗好耐嘅，即系我觉得婚姻登记处佢可能可以存在喺好多嘅地方，
0: 系，
1: 但系我冇谂过佢会喺银行里面出现噶。
0: 唔紧要啊，正所谓咧就亲夫妻咧就明算账啊嘛。
1: 又啱啊，
0: 系啊，亲兄弟又要明算账啊嘛。
1: 一结完婚咧，即时就可以喺银行嗰度咧就开个即系夫妻共有嘅
0: 账户啊，系啊，咁啊即系啊，又跟住就即系首先结婚领证之前财产公证，
1: 系
0: 领证之后联名户口
1: 都系可以同一个地点
0: 一站式啊。唔系讲少啊，真系嗱，全国第一家落户银行网点嘅婚姻登记点位，就等你嚟，
1: 嗯，
0: 睇你够唔够啱嚟咁样啦，系啊，咁啊，办公时间咧就每个星期三、星期四嘅朝头早九点咧到中午嘅十一点半嘅，法定节假日除外，
1: 哇，
0: 咁银行都要收工噶，系咪先？咁啊，启用当日咧。就有两对新人过嚟咧，就办呢一个结婚登记嘅。
1: 哦，
0: 讲出嚟嘅嘢清新脱俗，我极度怀疑系读紧稿噶。
1: 吊鬼啊！
0: 系啊，系啦，啊，系啦，阿大舅同埋阿 Mary 怀住兴奋嘅心情去银行嗰度领结婚证，然之后大舅动情咁同大家同记者讲。这里环境浪漫温馨，我未见过有一间银行系浪漫同温馨嘅。
1: 即系如果你讲话，喂，这间银行。金碧辉煌，
0: 系啦，
1: 仲可以，
0: 冇错啦，系啦，灯红酒绿，
1: 银行灯红酒绿，
0: 系吓，咁啊，跟住唔系靓正充满仪式感，
1: 嗯
0: 嗯，喺单位门口就可以办理登记，好便捷，哦，
1: 佢系银行职员，
0: 哦，咁样嘅，我咁我都知道你系被逼噶啦，讲呢抽嘢。
1: 咁又啱啊！即系你打工嗰个地方就系自己的家嘛，第二个家嚟噶嘛，咁你浪漫温馨好合理啊！
0: 你今晚喺度，我同你讲，你咩都唔好讲，你喺度瞓，浪漫温馨咁浪，你劲浪漫，超温馨啊！
1: 我都讲
0: 吓，咁啊喺呢个婚姻登记啦，全国通办之后咧，其实好多城市啊、啲景区啊，即系都要搞搞新意思啊，有啲领证新地标啊，俾，
1: 嗯，
0: 到大家其实都系一啲情绪价值嘅啫，
1: 啊，
0: 有一啲嘅即系价值叠加咁样，
1: 嗯，
0: 有啲地方民政部门咧就入驻呢个音乐节嘅。
1: Facebook。
0: 哦，即系揈下揈下咁样 ，po 下咁样就去咗 po 咗去攞证啊咁样啦。
1: 几好啊！
0: 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咁样啦，就捉住你霎时之间嘅冲动咁样啦吓，不顾后果。
1: 又唔係嘅，可能即係都係好有儀式感嘅，即係你會永遠都記得話你結婚當日即係領證嘅嗰一日做咗啲乜嘢。
0: 冇錯啦，呢我覺得係吳若希嚟緊係會全國通行啊！係啊，雖然而家個處境卻麻麻啫，但係我覺得吳若希係會全國通行嘅。一去到啊，今個音樂節，有吳若希，有婚姻登記，佢一上嚟無懼世事變改，還是越來越愛，喂，去領證啊，唔好諗咁多啊，係啊。我觉得是这样，即是我觉得嗱呢张牌名单俾你上吴若希。
1: 是加油。
0: 加油啊，咁是啊。咁跟住呢就喺浙江杭州嗰边呢，新人可以一步一景啦，欣赏小桥流水啦，爱情园林啦，婚姻婚龄长廊啊等等景致啦、啊、因为大家都清楚啦，婚姻嘅终点就係一个爱情嘅乜乜咁样嘅。
1: 长跑。
0: 是啊是啊。反正婚姻系爱情嘅乜乜咁样咁你就可以睇。喺去到終點之前望一望啲美好嘅景緻咁樣，可以體驗咧就定制婚禮服裝啊，打卡中式嘅頒證亭啊，嚇咁樣嚇，咁啊漫步愛情園林，頒證亭都有中式嘅，有另外一個地方咧，其實都可以搞中式嘅，
1: 喺邊度啊？
0: 一紙休書咁樣，係嘛？系啊，系系系，咁啊，坐落喺桃花湖公园入边嘅咧，国家5A 级婚姻登记处，
1: 正啊，
0: 吸引咗咧全国各地嘅新人咧过嚟咧就领呢个结婚证，顺便游浮咁样。
1: 系啊，即系你环境靓嘅时候，你自然就会吸引大家过去。
0: 冇错啦，咁再财大气粗啲咧，就可以去到呢个新疆赛里木湖，
1: 喂，
0: 碧波雪山之间，
1: 哇，
0: 系啦，咁啊就喺呢个天南海北啊，好多新人咧就攞住鲜花啦，
1: 系啊，
0: 就排队咧就等领证嘅，就喺呢个赛里木湖嗰度咁样。
1: 哇，好正喎！
0: 吓，一年几以嚟咧，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咧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咁样，若希就应该，我觉得巡回起码
1: 又去啦，系嘛？
0: 你真系越难越爱啊，大佬！你新疆你都去得到系嘛？有咩事做唔到咁样啦？
1: 真系好多嘅外地嘅朋友咧，系专登去新疆嗰边咧注册结婚
0: 嘅。系啊，咁然之后辽宁嗰边咧有一个大连之眼啊，吓嗰、个摩天轮咁样，
1: 冇错。
0: 即系我觉得你就喺欢乐海岸嗰度咯，可以直情复刻一个咁
1: 样。我哋而家嗰个婚姻登记处都系喺
0: 冇错啦，360度俯瞰蔚蓝嘅海景同埋连绵嘅群山啊咁样，然之后隔篱有个兜咧就系阿吴若希喺度
1: 咧，又嚟
0: 哇正啊，真係唔係講少啊，真係啊，咁啊就可以預約埋夜間辦理通道添，咁樣好正嘅咁樣。跟住咧，烏魯木齊啊、浙江寧波啊，好多地方啦，都即係都係將個婚姻登記處咧搬咗去音樂節嗰度啊，即係草莓啊嗰啲啦。
1: 係啦，一邊聽音樂，一邊咧就去註冊結婚啊。
0: 係啦，咁啱先都講過啦，即係歡樂海岸 Plus 嗰邊啦，即係亦都係儀式感好爆嘅。係
1: 啊，
0: 但凡喺順德區婚姻登記處登記領證嘅新人咧，係可以享受到啊99元，即係喺你哋登記領證嗰
1: 一
0: 日。99元就有呢个摩天轮包舱福利嘅。
1: 係啊，冇错，因为正常呢一个舱呢係坐6个人㗎嘛。
0: 冇错啦，係啦。咁跟住呢你就可以99元包舱啦。
1: 係啦，包舱。咁然之后呢，咁除咗你一对新人之外呢，你肯定会有可能爸爸妈妈老爷奶奶呀、
0: 即係或者过嚟观礼嘅朋友啊，即係如果你就係两个人，但係你带咗跟拍嘅团队，跟拍嘅团队可以
1: 都一起免费。
0: 係啦，帮你拍下啲细节啊，咁样喺高空蓝天白云嘅见证底下，喺摩天轮嘅最高点里边呼唤爱咁样，
1: 系啊，真系可以呼唤爱啊！因为上面可以唱 K 噶，
0: 系啦咁样吓。呢个时间吴若希又嚟，
1: 又越难越
0: 难，哇，正啦，真系啊！咁啊，讲翻咧，即系其实上半年啦，都有超过20000对新人结婚嘅，哇，
1: 好多噶，
0: 系啦，咁即系令到大家有一次相信爱情咁。
1: 即系特别系520嗰一日啦，佛山5个区咧系超过1400对嘅新人咧办理结婚登记，
0: 好犀利咁样。咁另外咧就即系8月19号，讲紧应该系下个礼拜噶啦，下个礼拜咧农历7月初7咧就系呢个传统节日7夕节，咁啊预计届时咧佛山又会迎嚟咧一波结婚登记嘅高峰嘅，
1: 系嘅，
0: 啊系牛郎织女咧喺嗰一日咧，系啦，就
1: 见
0: 嗰就见嗰一日嘅啫，阁下拣喺呢一日去领证咧，亦都系好有心思嘅，
1: 即系排除万难都要喺嗰日见啊，
0: 系啦，吴若希又过嚟啦，真系越难越爱啊，啱咗，南湾区嗰边嘅婚姻登记处满爆晒额噶啦，而家其余4个区咧都仲有少量嘅预约名额嘅，大家可以睇睇咁样啦，
1: 冇错啦，
0: 咁反正线上预约爆棚咧。 可唔可以現場排隊，即係加個位咁樣呢，其實係得嘅。咁佛山市婚姻登記預約呢，採取線上網格預約啦，同埋線下現場預約兩種方式嘅。咁如果冇喺線上網格預約成功嘅話呢，願意喺線下現場等嘅，就可以喺當日去到現場排隊，就攞啲現場籌，咁就 OK 㗎啦。咁另外呢，順德區聯合中國郵政呢，亦都開始一個七夕主題活動。咁將位婚姻登記處呢，設置由中國郵政定制嘅，融合七夕元素啦，同埋呢個郵政文化特色嘅報警板，咁啊俾各位新人去留影嘅。當日新人可以領取到中國郵政贊助嘅小禮品啦，以及七夕特色明信片噶嘛。
2: 係啊，祝大家百年好合啦！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2: 北京時間17:57。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嘅华隧道双向立罗当中噶。咁另外咧，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啦。广开大道三达路口双向亦都系有阻滞啊。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咧，往五沙方向亦都系行车唔多掂当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7: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7: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4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系社会主义嘅本质要求，系中国式现代化嘅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嘅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学习宣传工作。
4: 外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
3: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远联通加速跑。
4: 南海开渔在即，港澳流动渔船整装就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莱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

0: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1: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和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远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 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几个村，带动50000几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6: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几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几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几例，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宣部等19家部门同单位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察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反贫致贫监察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
1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讯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和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讯布局。重庆浮灵的一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 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

0: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新智能搭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1: 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昨日在湖北武汉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 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2.4%， 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激发农村消费活力，令越来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豚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 88.8%， 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 同比改善 3.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1: 广东各地持续造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4: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1: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5: 现在的水果店派车上来装的，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个钟到市场。
1: 河源市和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6: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0: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

0: 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集聚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0: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
1: 为期三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来，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在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几艘南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的渔民们抢揸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的冲刺准备。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避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范志明：
2: 我们几条船呢，物资、员工、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办得七七八八了。领到这边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几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3: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1: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住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海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避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4: 在万山海域三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1: 为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出入境计划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5: 我们提前优化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加强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协会的联动协作，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0: 昨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5日4晚的海上之旅。 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八景，创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脉、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和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6: 湾区观察，
1: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7: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无职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喺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无职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9: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8000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特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另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可能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届时需要以色列配合进行联合打击。他说这个将改变游戏规则。该报道仲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已知悉。
1: 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仲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声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0: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 巴西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

0: 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 25% 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1: 据朝鲜媒体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讲道，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阴，33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30到21度；旧金山小雨，19到15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枢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路当中啊，另外睇翻咧罗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唔多好走，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咧往德胜大桥方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咁再嚟望翻咧广珠公路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咁至于高速方面，南二环纳流路段往西桥方向咧有阻滞，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噶。佛光高速吕广路收费站往桂城方向有慢，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咧亦都系唔多点档噶。凡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咪摩啊，大家请紧守秩序啦。咁另外咧就温馨提示一下，由于咧就系有呢一个嘅施工嘅需要啦吓，咁啊水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嘅需要，八月十七号即系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大良南国中路环市东路至鉴海南路段道路咧北侧辅道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噶。施工期间咧，东康路广昌路至南国中路段、东宏路广昌路南国中路段咧调整为临时双向通行，请过往嘅驾驶人士同埋行人严格按照标识指引或者系现场人员指挥通行。工期预计会去到十月三十一号，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八三三九八三三九八三三九八三三九。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

0: 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嘅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8日，顺德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黄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贷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1: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到80%，吹东南风两级。2027国际佛山卫浴科技博览会将会在2027年10月21号到24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品涵盖智能马桶、淋浴房、五金龙头、浴室柜、陶瓷结具、配件以及是卫浴科技解决方案等卫浴全品类。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8号，顺德

0: 供电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供电工作，特别是顺德供电迎风道下老旧小区电网改造、供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布装以及电费电价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顺德供电局副总经理王家联，欢迎你现在就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市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叹世界。
7: 在停车场里边停车超一分钟，甚至是超一秒钟，就按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收费，这样的粗放做法最近就在全国引发讨论。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使得很多车主无奈。停车位收费可以提高停车位周转率，发挥现有车位的最大价值。一般情况下，车主都是办完事之后就急急脚离开的，不想部车停耐啲就多交费。之但是在按一个钟或者30分钟周期收费的规则下边，车主往往是悔，既然超了一秒钟就要多交费，不如再多停一阵间，这样的想法。这样反而多占用了停车资源，降低了车位周转使用率。之前受限于人工收费，冇办法做到精准计费，采用向上取整咁样嘅收费方式，即系停车时间唔够一个钟按一个钟计费，或者唔够一定时间按较长周期计费。呢种做法喺当时受条件限制下边系有一定嘅合理性。嗰啲但系随住停车计时收费技术嘅升级，以及电子结算方式嘅普及，路边停车同埋公共停车场停车实现按分秒精准计费，就唔再系一件烂事。收费方式还原为向下取整，化整为零，按实际停车分钟计，对于调节紧张嘅城市停车资源就更加有效，更加有利。嚟紧嘅电子计费系统技术原本就能够精准计时，能精准识别车辆停留时间，精确到秒。改革只是将计费规则从按小时调整为按分钟，甚至系按秒计，只涉及后台程序调整。有停车场嘅运营企业人员表示，修改计费规则花费不大，仅仅是涉及系统更新。具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向上取整收取停车费的做法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获得计量正确的公平交易条件。民法典规定，经营者不能够以格式条款、店堂告示等方式加重消费者负担，减轻己方责任。停车费误导一个钟按一个钟收取，不符合价格合理、计量正确、公平诚信原则，这个实际上构成了对消费者公平交易的侵犯，并非完全合规合法。从停车资源的角度来讲，停车超过一分钟讲不上侵占停车资源，就要按半个钟一个钟收费，就有失人性化。有阵嘅停车场出口拥堵要派队，喺派队出场嘅短短几分钟里边，时间就可能超过计费嘅节点。 车主就要多交半个钟、一个钟嘅停车费，更加咁。

0: 过血。呢间一啲地方就已经实行按分钟收费，车主嘅评价系按分钟计算停车费非常之科学，值得点赞。有媒体报道当地停车计费改革嘅时候，称赞佢为以小切口推动大民生，用微调整带嚟真实惠，是充满民生温度的政策。他就期待更加多地方的相关部门和企业从提高停车效率和兼顾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细化计时停车规则，制定相对公平的实施细则，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以人性化彰显服务温度。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14号的顺视新闻，来睇详细内容。8月11号，顺德家具迈向世界品牌大会在龙岗镇举行，大会紧扣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变革趋势，聚焦设计赋能、品牌升级与全球化发展，汇聚政府领导、行业代表、权威学者、顶尖设计师，共商顺德家具高质量发展迈向世界的破局之道。大会在主题视频底气中拉开帷幕，视频集中呈现了顺德家具近50年积淀的原备产业链与扎实制造功底，展现了产业迈向全球的坚实根基。顺德家具协会会长左建华提出，要以智能升级、绿色转型、设计赋能、品牌抱团，开启国际化新征程。顺德家具协会会长、自豪家具董事长左建华：
1: 协会也会将担当作为发起资源共享、共创共荣、品牌共创、出海共赢的行业平台，连接全球的资源，畅通出海的通道，助力企业在品牌化、高端化、国际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0: 顺德区副区长刘根才表示，区委区政府将全力支持家具产业高质量发展，勉励企业家们在原创设计、品牌塑造、国际开拓上持续突破，擦亮顺德家具金字招牌。顺德区副区长刘根才：
2: 希望广大家具企业家传承敢引头大通的改革锐气，根续甘竹滩精神，在原创设计上持续突破，在品牌塑造上久久为功，在国际市场上勇于开拓，共同擦亮顺德家具金字招牌。
0: 会上，六位国际知名设计师分别与斯蒂罗兰、汉格、莫宇、红桥、富海及万珀等六家品牌企业现场签约，打通设计研发、产品落地、品牌塑造全链条。活动期间，在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等的见证下，中央美术学院与顺德家具协会正式启动校企战略合作，双方将搭建产学研融合、设计赋能产业、人才支撑发展的高端平台，为顺德家具持续创新、迭代升级注入持久动力。顺德融媒高婉莹的报道。
3: 暑期旅游旺季，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顺德伦教的长鹿旅游优博园，比夏日骄阳更热烈的是游客们高涨的出游热情与日

0: 会员有三种入园方式，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第一种，刷人脸入园；第二种，刷身份证入园；第三种，实体年卡入园。以上三种任选一种都可以进园的。
1: 在童话《动物王国》剧场，精彩的动物表演吸引了大批游客入场。演出期间，大家将婴儿车有序地摆放在舞台前，观众们不单止安静地观看，还在精彩之处给予热烈掌声。没有随意投喂、大声喧哗等不文明的行为，展现出良好的观演礼仪。游客吴小姐说，
2: 首先就是应该不要乱丢垃圾，然后呢，咱们出行的话不要太过于喧闹，玩得开心，注意安全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好的，推荐大家来玩。
1: 漫步园区，随处可见设计温馨的文明旅游提示标语，提醒游客爱护环境，文明游览。同时覆盖全院的分类垃圾桶布局合理，方便游客随时丢弃垃圾。长老旅游优博园用贴心的服务和精细的管理，为文明旅游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而广大游客则用自觉的行动和文明的素养回应了这份用心。这种双向奔赴不单止提升了景区的服务品质，亦为顺德的暑期旅游市场增添了一抹温暖的文明底色。顺德融汇赵鹏、赵日光的报道。
3: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等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不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1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9: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定，
2: 排水口渠道搞定，
1: 垃圾杂物搞定，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他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6: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不得，就因为他受伤过之后休息了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在这里训练嘛，他觉得自己再入回来的时候，第一他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这班人了，即他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了，即是他会跟我说，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㗎，你得㗎，点样，即係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讲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係佢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佢分享头先佢训练嘅过程中遇到咁嘅困难。即係你要聆听佢讲咗佢嘅原因先囉。最后尾佢讲完之后觉得，嗯，其实我应该都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即係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㗎，我觉得。
5: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7: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是、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我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二朝早告诉我，他说妈咪我们不在这里看了，我们走啦，去第二里看了。那当时没什么选择，那只可以哦好啊，那你再自己想想先啦，想清楚我们再谈啦。那其他家长也有反馈当时的情况告诉我听的。那但我觉得其他人的视角我接受我知道，但是对他来说其实他 不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感受才是重要的。但是情绪是小朋友来得快去得快的嘛，那就给个空间他，家长可以做什么，那就接纳陪下他。那到他愿意去讲的时候就拿出来讲，第二又习惯了，有个惯性，那起身那段时间他们大队备赛，我说喂今天有个新的赛程出来了，去不去看啊，那唉，去啦，睇场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5: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系事缓则远啦。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小坐在这里，被鱼仔咬着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啊。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这里呢我斋是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了。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也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说没有优惠的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那今次呢我们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元，周末去玩呢先769元咋。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呢998，我哋呢只需要968，周末呢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咋。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5间房以上，仲有团购价添，605元起。够抵玩了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 I 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元全套嘅三宝扎 D I 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系顺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5: 听901，真係得。FM90.1，佛山人民广。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湾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才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你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三万
18: 十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Gonna lose control.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 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2: 九零一，真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7:0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

0: 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等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7: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二十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四十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哎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一万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呢度，今日一定要介绍俾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嘅体检套餐。呢、这个呢就係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嗱，我同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之全面嘅。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呢仲升级到呢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喺我哋嘅节目入面，专属嘅优惠价呢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诶，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面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驚，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係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揀嘅话呢，我就宁愿揀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不要等到身体报警先想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才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自由啊。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FM 901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yp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